0: 与联合国总部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目前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举措遭到部分在野党质疑。
1: 环球新闻中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6: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7: باید معقول و مختلف

0: مقتدرانه جنگید 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2: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今年八月刚刚与沙特签署买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
5: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

0: 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0: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 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

0: 发生至少三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那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

0: 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瑟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1: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2: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 但日本政府恰恰

0: 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突敏方式为后续在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
1: 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 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 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 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两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
3: 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4: 中国电信，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

0: 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6: 么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6: 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9月27日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试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12: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11: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1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11: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13: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锭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11: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14: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11: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10: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拼好片，从而开启了经典影片返场放映。

0: 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1: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2: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3: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4: 我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2: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5: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0: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会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老伴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发了上百条经验帖。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对老夫妇的日常。
6: 你好，小郑。
7: 你好，你好，打扰了，您好。
6: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8: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6: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7: 交叉求证。
6: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8: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9: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独自沉声的恨。
6: 我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出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5，没有声音，重来，从五开始。
8: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6: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7: 是吧？我试试。
6: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来，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7: 了？大腿疼
6: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这要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8: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6: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7: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6: 我从来不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不问。
7: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6: 对。
8: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7: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9: 还可以，
7: 还可以。

0: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1: 那个岁数好得很呢，
0: 好得很，
2: 老头好得很啊。
0: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2: 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21号，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3: 进入15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兹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了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5: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所边临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五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6: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5: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6: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5: 宜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杀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

0: 村庄。
1: 晚上睡时候梦还能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就这么厚的沙，把梦憋住了，拿球把沙把捞开，这就。
0: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索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2: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1: 就是这个树从这些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2: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
0: 进入15-5，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3: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4: 哦，
3: 双赢嘛。
4: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3: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每一个月，那找的翻了翻哇、啊！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0: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5: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0: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6: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0: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5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7: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5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7: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0: 进入15-5，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太阳市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8: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

0: 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共斩获12枚金牌。
2: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1: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多市落下了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据报道，这种鸟仅分布在新西兰南岛以东800多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受栖息地减少和外来物种的影响，1980年数量降至5只，目前成年个体数量恢复至350只左右。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即将迎来秋分节气，北半球的秋天将大踏步的走来，但是暑热呢却迟迟不肯退场。那目前在中国，因为副高比较强势，南方多地暑热明显，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会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另外，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在北部雨水频繁，伴随雨水最高气温是在15度上下，而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暑热明显。再来关注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局地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东北部，伴随雨水，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非常的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济南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阴，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7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晴，8到20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总统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没意义。

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

0: probably be open to it.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0: He tells Fox News he's in a deciding mode and that very big things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He added, My question is, if and when do I blow the entire nation up, they better behave.
1: 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3: ما معتقدیم دوگانه جنگ یا مذاکره واقعی نیست، بلکه هم باید جنگید و هم مذاکره کرد. باید معقول و مقتدرانه جنگید.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با تمام توان نظامی که داریم دشمن را عقب زده و به او ضرباتی مهلک وارد نماییم
1: 美媒指出，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
4: 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1.8亿吨，其中80%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路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7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9%，超30亿美元。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1/3。
1: 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
5: This is where it stores its long-range Tomahawk missiles.
1: 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
6: How is it here?
7: It's rocky, and the hours are a whole lot different.There's no more fruit or vegetables. Mail is slower.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0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8: CENTCOM forces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1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leaving the Gulf. Primary transit lanes in the Strait are clear of mines.Thousands of ships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ran has exported 0 barrels thanks to our ironclad blockade.
1: 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

0: 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1: 关键是由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0: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十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2: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10余座泵站，用于维持输送压力，将原油输送至半岛另一侧。从目前情况来看，沙特方面打算采取的方案是绕开受损的其中一座泵站，这有望恢复一部分输送能力。不过预计只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0: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盐布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3: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ة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0: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
4: حاول هل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لا أكدنا بأننا لا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ولا أي دولة أخرى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هو وصولن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لم يكن هدف بحد ذاته وإنما نتيجة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فجرت الجبهات الداخلي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الضغط عليها فخسرت هذه الورقة。
0: 纽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

0: 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Bu noktada hani askeri ihtiyaçları özellikle belli teknik konularda olabilir. Bunu da karşılama yönünde de bir sıkıntımız olmaz.
0: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执行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 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2: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0: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3: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как раз это где-то было в районе 5, первый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ну, который я услышала, я не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что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роизошел, я детей собирала и бегом вниз,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7 ча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етела с перерывами, с небольшими.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конечно. Даже боишься не так за себя, как за детей.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6月曾2次遭袭，8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 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俄方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4: Противник,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делал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чтобы сорвать выборы, измен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 стране.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ск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дние 2 месяц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Москву, на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на наш регио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 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 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1/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5: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6, Ukraine had launched twice as more deep strikes to Russia than Russia to Ukraine. And when I remember year 2022,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even dream of.
0: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 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7月份的2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6: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0: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六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8月底和9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八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九月早些时候，乌三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
2: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 6.51 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
3: Our overall cos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1.2 million per year.
4: $1.2 million
3: a year, and so that's $100,000 per month that is falling right out of the bottom line.
1: 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
5: Everybody's worried that we may or may not get loads to go out next week, so you know we're on a week-to-week basis.
1: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6: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1: 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7: I want travelers to not wait any longer to book their holiday travel, especially if they're on the fence, because it's only looking as though prices are going to keep staying high or creep even higher.
1: 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十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8: 据估计，2026年三月至八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1: 在欧洲方向，过去一年，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
9: Russia is the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月经来潮，腰酸腹痛，情绪烦躁，这真是免疫力最差的时候吗？
8: 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
9: 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
7: 补了几十年的气血，为什么有人越补越长痘？
8: 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
7: 更年期就该补雌激素吗？补错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更大。
8: 体能的下降，早衰，肿瘤的发生。
7: 关注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10: 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晚年会从容。
7: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坤月有时，岐黄有方。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2: 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赵宁，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啊，营造了一个月夜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1: 古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2: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0: 皇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1: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对卵巢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女性一生中卵巢里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3: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啊，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4: 我记得我闺女11、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5: 我选择的是 C， 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6: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手脚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2: 我也觉得是 C。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是 A、
0: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5个月前后，体积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1: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0: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1: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7: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现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2: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1: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2: 去伪存真。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1: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2: 全都同意。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3: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6: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铃咣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1: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天文馆。
0: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泄旧生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

0: 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1: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泄
0: 精
1: 生息。
0: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刺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孕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金坚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丝样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叫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节点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经前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的，阳是长的。月亮呢由阴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2: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0: 在经前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啊，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的，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1: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2: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1: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5: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1: 你要是单身，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完，我跟你说你这个都很多征婚的来找你了。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3: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不要碍眼。
1: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3: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0: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大家看这个脚，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一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1: 有酸胀。
0: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啊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三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跟脐的三分之一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啊三分钟，逆时针三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啊理气。
1: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
3: 所以男同胞应该给女同胞
1: 按这个。那谭主任啊，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是我们红花里边的名贵产品。
2: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西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呢？
0: 大家看到了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

0: 这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1: 红辣椒的颜色。
0: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1: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2: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0: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3: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3: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 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2: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0: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还有一个是枸杞啊。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2: 觉得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
1: 非常
4: 干了，
3: 它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4: 就不生气了。
2: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2: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3、2、1，请选择。
5: 哎呦，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这吧确实有好转了。
6: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7: 我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0: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3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啊，第三个呢要通，这3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我们通过道具来展示一下。
3: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啊，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0: 这是一条河流啊，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2: 是小水流。
0: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2: 哦，没补够。
0: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3: 这一下就
2: 通畅起来了。
0: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缘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5: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0: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藏，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8: 我看到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0: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淤堵。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里头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3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1: 那这3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0: 我们这3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调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 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2: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

0: 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屏蔽。
2: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了呀？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1: 欢迎来到健康中国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铺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4: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0: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4: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一种果香味儿、
0: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1: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0: 山药排骨汤、
2: 山药小米粥、
5: 山药枸杞、红枣糕啊，听着好健康 啊。
3: 刚才你们吃的那个三样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健脾胃，还能益肺补肾，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补调通这个理念，适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
1: 从今天开始，
0: 顿顿有山药。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3: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也是非常好的。
1: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中药房，先问董老师，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0: 这个应该是阿胶，
1: 拆好了之后你翻牌，
0: 放好，放阿胶，对了哈，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1: 翻牌，
2: 我知道，这个是鹿茸。
1: 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2: 鹿茸的骨头好像。
1: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4: 我猜这是川贝。
2: 川芎、
4: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3: 看来你要进医药学院学习。
1: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2: 像虫子，
3: 香附。
1: 香附。第二个
0: 哦，柴胡就是它。
1: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0: 白
1: 术。哦，
0: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3: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4: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2: 甜甜的。是我平常掰过来就吃啊，
1: 零食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3: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0: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3: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0: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3: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这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圆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啊、调、通，
2: 这就叫一举三得。
0: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3: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

0: 就是在乾隆年间，他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医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而且非常有效。
1: 定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2: 口服液。
1: 口服液，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2: 来，
1: 来吧，
2: 来。
1: 它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3: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1: 对，
0: 喝起来容易，不需要什么东西带，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4: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
1: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
1: 哎，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亮灯。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竟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5: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4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6: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1: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0: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围绝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7: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0: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 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

0: 有的可能还会恶变。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刺激素，
1: 哦，
0: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2: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1: 嗯，对。
2: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0: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轻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有淤血，有痰湿，
2: 嗯，
0: 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
2: 嗯，
0: 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哎，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
2: 嗯，
0: 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调气机。所以在更年期妇女里边呢，我们要实施我们刚才的三个原则，
1: 嗯，
0: 补调通。这些药材呢，在定坤丹组方里面都有的，也很适合我们更年期女性去使用。
2: 那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在家里他们就可以操作的方法吗？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0: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香疗，就是通过各种花卉的这种药物的作用，让您慢慢的吸收，去平静你的心情，然后你就可以入眠了。
1: 赵宁，又一家店又开张了，这是什么铺子？
2: 健康中国赵氏药铺的香囊店。
0: 装香囊呢，最好是用粉的，
2: 嗯，
0: 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
2: 哎，
0: 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3: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4: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1: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5: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0: 哦，您又不是更年期，又睡什么好觉？
5: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
1: 也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意义。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

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

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经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肾经，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经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而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经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四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经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

0: 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她必要的养护，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1: 非常感谢杜慧兰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30味道地药材制成一剂，小小一枚丹药究竟蕴藏怎样的奥秘？
4: 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炮制成，时间上面跑的一个多月。
3: 羊土炒白竹，烟土断姜炭，280道炮制工序如何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4: 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血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害怕它泄。
3: 当百年古方遇见循证医学，面对痛经、不孕、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能否给出全新答卷？
5: 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
6: 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失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0: 中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同一剂药材可能因为煎成汤、制成粉、做成丸，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剂型，叫做丹。那它和丸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呢？一位有着50年制药经验的老师傅，或许会带给我们答案。
4: 它中药里边分的丸散到丹，过去说丸子传液让你在身体里面慢慢地放，散剂是来得快，在肠胃里边它到处都能吸收它。卡子打液就是用滴答，很快地起到最大的药效。高是滋补一类的，
10: 我左手拿了一个小丸，右手拿了一个大丸，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丹，有一个是丸。为什么丹要单独给它定一个剂型？
4: 不管大与小，服用的咱们说六味地黄丸呀、枳杞地黄丸都是叫丹药，比较珍贵，而且经过火炼的
10: 就叫丹药，
4: 就叫丹。乾隆皇帝就是他的妃子，整天避暑生补，一梦通经，不用症。后来用太医嘛，用八大名方总结出来的。乾隆帝见其疗效显著，有安定空宫之意，所以取名定空丹。它是由100多个小方子，里面有30味中药组成，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炮制成，时间上面跑的一个多月，也280道工序。
10: 那咱们能不能去亲眼来见证？
4: 来，咱们去看看。
10: 现在是炒的是什么药材？
4: 过去叫绍兴土，咱们是用的羊土，就是常年在阳光上晒，它本身绍兴土就是一种药。
10: 所以

0: 这个皂星是他用来入药的，
1: 他不用药，炒的麻辣泡里头是吧？咱们把药放在里面。
0: 那咱们炒什么呢？
1: 咱们炒白术。
2: 夹气扑鼻，
0: 烤馒头就都是这个香气，特别香，特别香。咱找一个尝一尝。
3: 哦呦，好甜啊！真的，白术是这个味道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皂星土来炒？
1: 因为白术里边含的有那个挥发油，炒就把它这个里边的挥发油这些去掉了。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泻、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脾，害怕它泻。
4: 羊土炒白术靠的是燥心土的温度，慢慢逼出药性。我现在理解了刘老说的用火制药是什么意思了。不过定坤丹里还有一味药，炮制功夫可比白术还要长。
0: 我们现在来到了定坤丹制作过程当中一味药材的炮制车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平时吃饭用的那种生姜、干姜吗？
1: 是四川前人先讲的，这个叫是风性，看天赋，纤维少，掰开以后它是那个玻璃状。
0: 哇，果然不一样，就有点温润如玉的这种琥珀色。它其实有点像那种果肉的质地，闻起来就特别香。啊，哥，这个好辣啊！只是吃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小角，我就觉得它这个辛辣已经在后反劲儿，现在有点热，燥热的感觉。
4: 甜为干姜，辛而不燥，辛而醇厚，特别适合入药。但刘老告诉我，想要制成定坤丹，光有干姜还不够，还得把它制成炭。
1: 你把这个用铁丝拧好，拧好以后把这个抹上去，它得无氧万烧，没有氧气，成炭还不成灰。
0: 这个土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是洼地三尺以下的硬土。土不能让它有污染，
0: 所以我们的白术是用羊土来炒。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干姜的话，
1: 就用阴土。
0: 阴土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两个砂锅融为一体。接下来呢，
1: 让它干了以后，咱们去火上煅它。
4: 密封好的干姜要在阳光房晾晒一天一夜，再在炉火上煅烧24小时。为了确保煅烧均匀，每2小时要翻一次面。一味姜炭尚且如此，难怪叫丹。不叫完，
0: 我一打开这个砂锅之后，迎面扑来的这个味道还有一种炭香味在里面，闻起来也没有那么辛辣，整个的样子看起来也像我们平常用的这种木炭。那我们烧成这样怎么来评判它的标准达标了呢？
1: 不能烧一年就成你的水墨，成炭而不成灰。
0: 那烧成这样的话，它的作用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上的变化呢？
1: 它炒炭冲气，最早干姜是温中散寒，温肺化饮，回腰通脉，所以它断后就变成温脾止泻，温经止血。
4: 羊土炒白术，阴土断姜炭，一味药一种炮制法，30味药各有各的讲究。所有药材炮制完成之后，还要经过配料、研磨、炼蜜、合坨，最后由工人手工搓制成丸。280道工序就要历时1个多月。
0: 右手端的这一盘呢，就是刘老做的啊，手搓的非常圆润。大蜜丸固然是非常好，比如说咱每天那么忙碌，或者去哪儿的时候远地儿了，我也想补充一下，那怎么才能更加便利一些呢？
1: 为了这个水的方便，服用方便，而且符合年轻一代服用，所以咱们创造了水蜜丸和口服液，吸收更快，而且符合现在人生活节奏，
0: 能感受到它每一口的浓度，跟我们的大蜜丸非常类似，甜甜的口感，然后苦涩也会少一点。
1: 对，它这个大业就是它马上就能见效。
4: 匠人的代代坚守练就了流传后世的丹技，古老的技艺更需要现代的标尺来作答。今天我将奔赴北京协和医院，借助循证医学为这份古方寻找科学答案。
0: 张主任，我们刚刚从太谷回来，这个经典名方传承了这么久，但是放在今天它还能起到作用？
5: 依然有用，因为我们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以青春期以痛经可能最为常见一些，那么育龄期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

0: 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2: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两个治疗组，一组呢是定坤丹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坤丹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分界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二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了，
1: 非常明显。
2: 对定坤丹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了。经过治疗之后，
1: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3: 代谢组学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4: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1: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0: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到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1: 定坤丹在临床上，我们关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治疗上，我们的应用效果如何？
0: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3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2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3: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着。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5: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了。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在泰国，刘慧武老先生告诉我，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

0: 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1: 身体想健康，
2: 运动要有方。
1: 那接下来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活血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开门见山，收紧背部，让肩胛骨尽可能的向中间靠拢，手臂向两侧伸平张开，向极限位置去拉伸。这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手臂还有我们胸背部的这种拉伸感，胸廓呢变得更加的挺拔，而我们收背呢也能让我们胸廓得到有效的拉伸和激活。吸气收背，注意收紧背部，呼气回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交替转体。我们首先站立为弓步，左脚在前，后腿绷紧，双手呢自胸前打开，向后慢慢的带动身体旋转，尽可能的眼随手动看向最后方。到极限位置感受到拉伸感的时候，吸气手臂向两侧张开，呼气放松，慢慢回正，左右交替，右手向后带动胸廓旋转，在极限位置深呼吸，手臂牵拉，呼气放松回正。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舒缓一点的动作，站姿俯视呼吸，双手呢自两侧起放在我们腹前的位置，吸气时鼓肚子，呼气的时候瘪肚子，将肚子往回收，收紧腹部，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好，手自两侧起放在腹前，吸气鼓肚子，慢慢感受这种膨胀的感觉，呼气时肚子主动收缩，吐气吐到底，微微的发酸发胀，放松。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关爱好自己的卵巢健康，从而守护好我们女性全周期的生命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0000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

0: 所以他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0000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1: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2: 那时候红军正在呢，这古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红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要的。
1: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侗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侗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2: 但不幸的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劳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他就过来，就把身上增强背的增强盖的一长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老宅。
1: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0: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意思修藏，意思解放了。到19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1: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走着，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0: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时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女战士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

0: 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1: 爷爷不和太爷爷他们，但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0: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耐，耐就是好，红军耐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吾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2: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么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吧？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3: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

0: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1: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2: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也就是对共产党是恩人生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0: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1: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鲫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安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1: 现在养了多少只？
0: 总共是11头。
2: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0: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2: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0: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这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的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2: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0: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就很急啊，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2: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10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3: 开两个船。
2: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

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

0: 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地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1: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威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10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危及到人类自身。

0: 的生存。
1: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米诺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卫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三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1: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类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两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2: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啊，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3: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4: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0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着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

0: 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0: 做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

0: 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

0: 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在这样持续

0: 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5: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啊，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6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1: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6: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

0: 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啊，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党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营，蓝营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辅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压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

0: 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1: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2: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3: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4: 面对 面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

0: 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典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呢、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级，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他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

0: 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七号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昂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以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欧盟官员称欧盟将增加护航行动舰船数量，保护红海航运。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丹麦首相称不会向美国让渡主权。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昂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昂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昂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昂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昂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个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

0: 投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

0: 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 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 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 760艘伊朗船只损毁， 其中包括420艘渔船 以及340艘商用船只。 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 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 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 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 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的报道，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 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 死伤人员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另外根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917次。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3: 英国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 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 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 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 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一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一方面又警告他国不要参战，称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那您认为胡塞方面做出的此番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好的，首先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啊是非常的清楚、直接呢和美军发生全面对抗的消耗啊，还有可能的代价。那么他现在明确呢，把美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所谓的海峡打击名单之外，而唯独呢点名沙特是一个例外。那最直接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分化美沙的联盟，剥离啊沙特可能借力的外部的军事保护。那么胡塞武装呢，试图在不引发美国主力舰队毁灭性打击的前提 之下啊，腾出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也门的西部沿海啊、关键岛屿啊，还有在内陆战线的影响能力。那么同时呢，就是胡塞武装啊，我们看他频频做出强硬的表态，也是为了加码威慑。 那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想威慑域外的国家，就是想要警告啊美西方，如果说卷入冲突干涉也门局势的话，那么胡塞武装呢随时还可能会引爆更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冲突，那么再度呢掐断关键的国际水道的这种升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意在威慑沙特了。那他把沙特呢现在列为唯一例外目标，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当前在这个也门战场还有在这个停火谈判当中，施压 沙特让步的一种关键性的抓手了，因为我们知道曼德海峡呢是直接关系到沙特的红海的港口运营啊，还有石油的运输通道等等。那么胡塞武装呢拿海峡通行权作为这个筹码，就是想要迫使沙特呢在比如解除对萨那机场和赫台达港的封锁呀啊等等这些实质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呢，就是胡塞

0: 爱武装呢也一直在寻求啊沙特对他在也门北部控制权的承认。那么现在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强势行动来跟沙特呢讨价还价。
1: 那此外我们看到有外媒分析认为沙特实际陷入了多线作战，在沙特多方求援之后，美国迟迟未下场，英国则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您是如何来看待沙特当前面临的困境？
0: 好，其实长期以来呢，沙特的国防策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重金采购美国、英国的武器来换取呢，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欧美大国的安全兜底。但是呢，当前的反应呢，就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于海湾盟友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现在各方呢，其实都在力图规避风险。比方说，美国呢已经是深陷到了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他并不想在短期之内呢再去开辟一个新的战线，所以呢，我们看，而且美国去年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进行过军事打击的，但是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当然他也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了。所以说呢，只要是胡塞武装不对美国的军舰或者说国际公海航运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的话，那么华盛顿呢，其实更倾向于让沙特独自承担跟胡塞武装的缠斗成本。而英国呢，也是表示了说他可以协助沙特战机的巡逻呀，还有帮助沙特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事实上呢，英国也是更多的为了保护自身经贸这个通道的这个利益，它对于这个也门战场对峙格局本身可能很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了。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其实最近沙特呢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是刚刚达成这个沙特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在沙特面临到安全挑战的时候，其实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想要采取避险的策略，并不希望呢直接卷入到军事冲突来。那对沙特而言呢，就是当前拦截胡塞武装低成本的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是需要消耗很昂贵的拦截导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随着袭击的常态化，独自应对这种安全困局，高昂的防空弹药库，还有呢财政支出啊，恐怕呢接下来也会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女士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2: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所剩无几，战事发酵，沙特向盟友寻求援助。一些盟友虽然表示愿意帮助，但是落实承诺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要看到的是法新社的报道，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陷入困境。胡塞武装近日发动数次军事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那沙特目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提供防空支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胡塞武装近期完成了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关键地带的占领，进一步掌握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支点，具备干预红海商船通行的能力。胡塞武装还发起导弹无人机的袭击，直接瞄准沿部港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再度冲击市场对沙特原油出口稳定性的预期。那短期之内呢，也门地面交战、沙特本土遭袭、红海航运扰动或将并行延续，再加上僵持不下的美伊冲突，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战火向沙特边境蔓延。尽管美国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直接介入冲突的意愿。对沙特而言，成为地区冲突的一部分并不在预料之中，沙特不想卷入这场战事。但是当前的局势让沙特难以将也门问题与伊朗战事分开处理。胡塞武装正将战线向沙特边境推，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新闻日报的报道，防务承诺落地面临现实考验。

0: 数月前刚刚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都已表态愿意支持沙特，但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仍然待三国正式批准，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另外呢，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协调仍然具备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好的，感谢丽萍。我们再来看新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外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0: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0: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3: 好的，陆颖。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在黑海激战影响航运，土耳其居中斡旋，但是土耳其外长表示，俄乌在黑海问题上的立场难以调和，这使得结束该地区的袭击事件变得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近期俄乌在黑海战场的后勤绞杀战进入到了白热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土耳其外交部对持续不断的黑海袭击事件感到不满，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了一份旨在停止针对民用船只攻击的提案。据悉，这些民用船只的主要任务呢，是从黑海运出粮食。近期，土耳其政府居中斡旋，但是发现俄乌双方的要求和立场难以调和。最近几个月来，黑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黑海周边国家的商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粮食出口近乎停滞。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了97%。黑海不是一条普通的航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在一起占全球小麦出口量近1/3。 乌克兰。

0: 但农业部长坦言，由于袭击频发，到八月中旬已经没有新船进港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已无货运业务。俄罗斯军方同样在加大打击乌克兰的南部，那里集中了乌克兰90%以上的农业出口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出现了大量的新款无人机。俄乌在黑海海上博弈持续升温，战场对抗呈现出了精准点杀、持续封锁的特征。俄军形成常态化海上打击机制，对乌军的船只、临时补给点位实施了动态追踪打击。乌军虽多次出动海上无人机、小型舰艇来反击、突袭俄港口以及运输船只，但是并未缓解自身补给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新款无人机出现在黑海海域，其使用方法大大的简化，士兵操作培训的时间只需要10分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局势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黑海战场的后勤博弈已经成为俄乌对抗的核心焦点之一。俄军通过精准打击乌军海上运输载体，封锁核心港口航道，试图掌握海域的主动权。那乌克兰呢，则利用无人机、无人艇消耗俄军的后勤储备。俄乌海上补给线持续承压，秋冬阶段的战场续航能力面临考验。而黑海海域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冲击区域航运安全与粮食能源运输体系，为俄乌冲突局势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颖，
1: 谢谢丽萍。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2: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3: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4: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3: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5: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6: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7: 这个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3: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8: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9: 我送上来讲个卡布洛本杜博驴在乐白才为了拿那么卡本斯过完了老东打突然地不先办呢宽给呢挪一挪好吧。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8: 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10: 其实以前海运还在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8: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差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11: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8: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11: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8: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2: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8: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2: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8: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13: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8: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 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

0: 种产业。当通道越植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1: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5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0: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5，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2: 由中国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3: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五大议题。如何让出行更加绿色可持续？如何让交通运输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和人群，成为各国交通部门负责人和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4: First, let me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at saw us develop railway today from Mombasa to Nairobi. Helps us to more easily move people and goods from the port of Mombasa to Nairobi, to the intraland, to Uganda, and to Rwanda.
5: China is now trying t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by bring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also trying to decarboniz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lso, a lot more people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3: 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全面改变着传统出行与物流模式，绿色智能已然成为全球交通转型升级的核心关键词。不少海外嘉宾表示，中国在路网覆盖、智能运维、绿色减排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6: You have very good experience, since you have a lot of data.No? And you can use the data with your AI instruments and capabilities because your scale is very big. So this can help to be faster in improving new experience, a new model, in using AI for improving mobility.
3: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与会嘉宾认为，发展可持续交通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途径。各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低碳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交通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4: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5: 你今晚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4: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6: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4: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九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7: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不惜以台湾的利益当成赌注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是黔驴技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对台湾的损害将是无以复加的程度
4: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3: 据台媒报道，台军方向美国采购的两架 MQ-9B 无人机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升空试飞。有分析指出，这项斥巨资推进的对美军购既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格局，也救不了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困局。
4: 台媒披露，台军为采购四架 MQ-9B 无人机及配套地面控制站等附属设备，共编列了217亿新台币预算，原计划2025年交货，但交付时程两度调整，最终改为今年和明年分两批交付。这次首批两架无人机今年3月已在美国本土完成交机，却因美方产能紧张、跨洋运输安排滞后，又拖了3个月才抵台。不止交付过程一波三折，更关键的是 MQ-9B 自身的技术与战场定位短板始终存在。有军事专家直言， MQ-9B 是用于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1.2万米，滞空时间超过30小时，但机体庞大、速度偏慢且无隐身设计，也未加装防护装甲与机载自

0: 思维系统在现代防空体系下生存空间极小。另据台媒报道，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订单总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多个大额军购项目全部出现严重跳票。
1: 武器不是过期的，就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没到的，几千亿、几千亿每年这样变这么高预算，明年更高。 那民众会怎么觉得把自己当做祭品一样送给美国？你钱也愿意奉上去，武器不交货也无所谓，还要去投资两岸关系，把它弄到兵凶战危，美国最高兴，正好把你连本带利的吃的不吐骨头。
2: 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的想要抗中保台，两岸之间除了说军事的对抗之外，还有政治的方式可以和平的处理。
3: 评论指出， 靠己见外来武器以武谋独，既换不来安全，也改变不了统一大势，只会把台湾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任何企图借军购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的行径，都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最终注定失败。
4: 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山西运城，在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永乐宫元代壁画前，两岸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观看，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震撼魅力。黄河之畔丹青永续，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永乐宫，这里的元代壁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
5: 今年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首站便来到这里，来自海峡两岸的15家20余名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壁画前，一笔一画的笔墨章法、姿态各异的人物神韵，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更是跨越海峡、代代相传的中华艺术基因。
6: 永乐宫呢，最驰名的是它的元代壁画，特别是《朝元图》。 它是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朝元图》的人物呢，都源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两岸同根同祖，在2001年和2009年，永乐宫壁画的摹本两次前往台湾展览，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的一个反响。
7: 千余平方米的传世壁画承袭唐宋五代当风的正统画韵，历经700年风雨，依旧色彩鲜活，气韵绵长。
8: 看到这是永乐寺，我觉得很用心去做一个那个原建筑迁移嘛，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讲话是相对来讲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做得很棒的地方，因为其实台湾那边宫庙兴建相对更繁盛，可以过来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壁画的话，相对来讲，像金门也有
4: 那种寺庙壁画，但它就没有做到修复与保存，这是可以跟你们学习的地方。从大陆祖地到台湾岛内，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和美学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审美，两岸同胞有着完全一致的文化底色。一幅幅壁上丹青连结的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华文脉。
9: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滴泡一瓢，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 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
10: 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闭幕。本届展会聚焦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中国的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经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用户停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天气。
4: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是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的北部、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华西一带的雨势会有所增强，后天从重庆到山东的南部这一带雨势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的北部一带降温明显，华北、东北气温上升，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向东扩展，后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气温的回落，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那么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30度上下，到了后天的时候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西安阴，19到25度，广元阵雨，18到30度，宜宾阵雨，21到27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合肥阴，20到25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阵雨转阴，21到25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阴，22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8度，雅典小雨，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5到16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呼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1: 好，我马上通知香港方面。
2: 汉年，
3: 等急了吧？上车。
2: 好，
4: 已经去接了。
5: 同志们，钱志光同志到了。
2: 大家好。
6: 你好，
5: 连冠同志。
2: 连冠同志，你好，你好。
5: 汉夫同志，
2: 你好，汉夫同志。
7: 你好，志光同志。
5: 张峰同志，
2: 张光同志，
4: 志光同志你好。
2: 你好，大家辛苦了。
4: 来来，哎，
5: 志光同志。这边请坐。
2: 哎，
4: 你喝点水。
2: 好，谢谢。
5: 同志们，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具体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保证好让民主人士安全地到达解放区。对此，中央要求有三点：第一，没有船行保证不能撑。第二，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撑。三，民主人士要分批北上，并且要由我们的同志随船护送，我们必须要用生命保护好民主人士的安全。第二步，要做好北上民主人士的心理工作。诸位也都知道，冯玉祥将军遇难了。
8: 是啊，自从噩耗传到香港，明显感受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心里产生了波动，他们的愤怒、害怕、动摇的情绪时时出现，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去安抚啊。
7: 还有，最近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特别猖獗，安全工作也很重要。
5: 哦，志光同志，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好。同志们，我这一次啊，是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啊，还有，我爱人刘昂会在大连接应我们。
5: 嗯，好。还有什么？大家再议议。
4: 第一批需要精心组织，会涉及到租船、掩护、住宿、转运、接站等等工作，繁琐而复杂。那我们香港这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掩护的公司啊？
2: 这个问题啊，陈云同

0: 同志早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了，我们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1: 好，这样香港这边做一下具体的分工，连贯饶章峰同志，你们俩负责经费和联络工作。
2: 是。
1: 汉夫同志，你代表领导小组带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3: 好。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钱志光同志，他刚从解放区。
0: 汉年同志，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1: 嗯。
0: 大家好，我是钱志光，是大家这次北上航程的负责人。我知道关于安全问题大家都还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大家请看。这条航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已经做好了3点准备。第一，是绝对的保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船时间和具体路线。第二，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轮，船上挂有苏联的国旗，这样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麻烦。第三，每条船上都会有我们的人随船护送，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4: 钱先生，这条线路你们跑了有多久了？
0: 跑了1年多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大家都还沉浸在冯将军离去的悲痛当中，我们和大家一样也很难过。我们应该继承冯将军的遗志，尽快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告慰冯将军的在天之灵。详细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有没有愿意第一批北上的朋友？
5: 我第一个北上。我只想早点到达解放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再多困难，老夫我也绝对不会有半分的退缩。
0: 沈老，您请坐吧。
6: 算我一个。

0: 任公，民盟的沈君儒愿意带头北上。
1: 我也主张民革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立即北上，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
2: 我并不怀疑中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现在基于北上的必要性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联合政府真正的合法性，还是应对战局的权宜之计呢？
3: 任公，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已经成立，选举结果出来了，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三位副主席当中，蓝公武先生是其中之一。
1: 哦，这还有呢，陈锦坤、余力、李亮，任公，好几位民主人士啊，现在都已经成了政府委员了。你看，
3: 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
4: 从这次人民代表的产生和选举结果来看，他们采用的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政府委员和政府公职人员

0: 民主人士都参与其中了。
1: 任国，北上吧。
2: 我在香港起码还可以继续从事策反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到了解放区，我们要等多久？在那儿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民革有民革的使命，有多少同志在为之努力？

任公不改初衷，念及生死与公的同仁还有民革的前途，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先出以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尽早召开政协，既可以加快蒋家王朝的垮台，又可以减少人民战乱的痛苦。只要共产党是真心实意的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切倡议，我们民革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但倘若中共只是念一党之私，到时候我们再举义旗也不迟。就算为死去的冯将军，我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只是当下任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刻不容缓呐。任国，要不这样，我和聘三公愿意带你先行一步。

0: 既然如此，贤初啊，那你就和聘三兄先行北上吧。我跟运山等暂时先留下来，策反工作不能停，在香港做事怎么地要比哈尔滨方便。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决战估计还要打他个两三年。朱学范已经抵达了哈尔滨，你们到了那儿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商量着办。
1: 放心吧，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一定先请示镇公。

0: 大家都到了。
1: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看得清路吗？
0: 看不清啊，幸亏是坐黄包车来的，根本看不清啊。
2: 皮三哥，虽说今天是一路惊险，好在啊一切顺利啊。
0: 哎呦，你看你这，
2: 哎呀，伯俊兄啊，还是头一回遭这个罪吧？
3: 可不是嘛，粘得太紧了，粘的。哎呦，
2: 慢慢点，慢慢来啊。哎，慢点，不着急。
3: 哎呀，哇！哎呦。

0: 色真美呀，
1: 风光无限好，日出逢新生。
2: 是啊，
3: 是啊，
0: 是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4: 1948年9月13日，沈君如、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民主人。

0: 士，在张汉夫的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
1: 香港方面不是已经加强了力量，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呢？
2: 卑职办事不力，请总统责罚。
1: 责罚你有用吗？现在是毛泽东在明抢暗夺，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如果你再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将永远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2: 请总统放心，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尤其是李济深，我已经安排卢广生去香港专门盯紧他。
1: 谁？
2: 卢广生。啊，对了，他是民社党的革新派，与李济深私交不错，李济深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1: 一定得盯紧了李济深。
2: 是。
0: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君儒、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等，在中共东北局李富春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3: 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开了。
4: 是啊，从五一口号发出以来到现在
5: 快要5个月了。
4: 总算波得云开见月明了。
3: 沈老他们的成功啊，会起到示范的作用，其他的民主人士就会更加有信心了。
4: 成功部正在抓紧做准备工作。等这些民主人士一到啊，将会有大量的协调工作需要他们去做。
3: 筹备新政协会议已经日益紧迫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来组织和落实。恩来啊，少奇同志跟我说，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个会，要将成功部改成统战部，以便于统一负责政协会议的相关工作，以及啊海外和国统区的工作。
4: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无论从党的历史还是当下的任务到民族的未来，成立统战部门意义都非常重大。
3: 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成立统战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联合、大团结。本来你看这个部长谁来当合适啊？
4: 李维汉同志。
3: 好啊，维汉同志的确是不二人选呢。
4: 主席啊，我想去一趟李家庄，毕竟香港的沈老他们已经到达了解放区，另外啊，上海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是个办法呀。
3: 是啊，那恩来就辛苦你了。
0: 1948年9月26日，中央成功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肩负起筹备新政协的重任，其驻地李家庄成为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中枢之地。
6: 没事，您放心吧，部长。
7: 周副主席好。哎，
4: 维汉同志啊。
8: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4: 我回西柏坡专程来看看你们。
8: 周副主席啊，您真是事无巨细啊。
6: 周副主席好。
4: 小王你好，房屋的进度怎么样？
6: 咱们给民主人士安排了20多间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这种懒炕，而且啊，烧炕的炭也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35斤半的炭，保证他们不会冻着。
4: 不错，细心周到。饮食方面呢？
8: 民主人士啊，每人每月按照小灶标准供应，肉7斤2两，油2斤6两，盐1斤3两，蔬菜35斤半。周副主席，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4: 好。维汉同志，你看看，这是香港和上海被邀。

0: 邀请人员的名单，我们必须在金东明春把这些人员全部接入解放军。
1: 金东明春？
0: 嗯，现在战争还在继续，这些民主人士啊，从遥远的南方集结到哈尔滨，从时间上来讲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只有与会人员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开会，所以必须留出足够的富裕时间。
1: 好，
0: 现在香港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你问问上海方面是什么情况。
1: 我马上去联系吴克坚同志。
2: 北上必须完全遵循自愿原则，不可以强迫。罗先生可能一时还没想明白，但是只要他一天不同意，我们就要继续做工作，继续等下去。你先去和张茂元同志接头，他也会佩戴一枚白玉兰徽章。最近表老因为身体原因也要住进虹桥疗养院，罗先生的工作还是得靠表老和黄任老去做。现在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猖狂，能够接近他们的也只有张茂炎同志了，所以你和张茂炎同志要时刻保持联系，做好消息的传递和沟通工作。
3: 让一让，开车。
4: 哎，茂炎，
5: 陈元。
6: 谢谢，
7: 慢走啊，女士。
5: 陈元，
6: 你拎的东西什么呀？
3: 让
6: 来，
3: 让来，开车了，开车了。
5: 你也是吴掌柜的伙计？吴掌柜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感到特别惊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兑换法币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得赶紧拿去换，再不抵用也不能让他们白白占了。
5: 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8: 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低血糖越来越严重，还晕倒过两次。
5: 是吗？那得赶紧想办法治治啊。
8: 在吃药，上回去疗养院看望罗隆基叔叔的时候，丁院长知道我爸的情况，正准备接他过去住段时间。
5: 这样很好啊，和罗先生还可以一起商量事情，两全其美。
8: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来，把你东西放我车上，我们走一段吧。
8: 好，来走。
9: 父亲。
10: 啊，金儿。
9: 您找我。
10: 上海的币制改革进行的怎么样？
9: 我已经采取了三项措施。
10: 嗯，说说。
9: 第一，以金圆券兑换法币；第二，禁止黄金白银以及外汇流通买卖，限期兑换收归国库；第三，严格限制物价，严惩囤积居奇者。
10: 币制改革很重要啊，这不仅关乎着全国的经济，更关乎着党国的前途。经济实力就是军事实力的基础，打仗打的可都是钱。
9: 哦，父亲，上海人际关系复杂，经济利益牵扯面太广了。
10: 这我比谁都清楚，可人就是要在凡事难事上去磨才能成熟啊。上海滩有帮会洋行，素来鱼龙混杂，人妖共舞，可越是这种复杂的地方越能锻炼你的洞察力和治理能力啊。
9: 请父亲放心，静儿有思想准备。
10: 放开手脚，大胆地干，父亲在背后支持你。
9: 是。

0: 梁老，罗叔。
1: 哟，你们来了。
2: 黄任老、金武兄，你们坐，请坐。
0: 啊，谢谢，
3: 谢谢。
1: 那茂言上茶。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父子俩亲自登门拜访，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3: 别老啊，有好戏看了。
1: 是什么好戏啊？
3: 昨天晚上杜月笙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儿子杜维平、女婿荣宏元都被抓了。而且这一次啊，蒋经国是铁了心了，一个也不会放过呀。哎呀，杜月笙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1: 怎么个鱼死网破？
3: 他打算在蒋经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亲自举报这个扬子公司啊。啊，
0: 姚老啊，罗叔，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可青帮大佬杜月笙清楚。这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大老虎，这次就看蒋经国敢不敢抓人了。
1: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受损失的就是工商业者和老百姓了。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了那么一点真金白银，结果呢，当政的政府狂印纸币，还让兑换，不兑换的话就说你违法，这个跟拦路抢劫有什么两样呢？
3: 不过蒋经国确实是有一套啊，只不过这次做过了头，说什么让物价回到8月19号的水平。按这个逻辑啊，还有和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昨天1000块钱买来的东西，今天必须100块钱卖出去，这算什么呀？这把商人们都当傻子了吗？
2: 就是，所以现在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开门做生意了。
4: 是啊，前几天报纸上还说，蒋经国抓了64个盐业、烟草和医药行业的巨头，其中就包括荣家的头号人物荣宏元。
1: 这个杜维平在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这早就应该抓，是不是？
3: 嗯。
1: 可是这一说荣宏元是私藏外汇，这不是胡扯？人家的公司那是做国际棉纱贸易的，做国际贸易你不用外汇结算，难道还要用法币吗？
4: 啊，要是用法币啊，那我们得找美国借航空母舰运过来才行啊。
1: 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国民党的日子撑不了多久了。哎，鲁生啊，咱们北上之事宜早不宜迟啊。

0: 这事儿吴克俭说过很多次了，我会尽快安排船只，先把你们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北上。
1: 督导员，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据我了解，遵守出兑黄金美钞的都是小民，而上海真正的经济实力都操纵在大家族的手里，如果豪门不兑出，单比小民定然无法服众，您怎么看呢？
2: 啊，这位记者问得非常好。

0: 之前我们就已经表明态度，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我们要打的是三种老虎。第一，是滥权渎职的政府官员。第二，是官商勾结的不法分子。第三种最难打，但是我们有决心一定要打。第三种就是党内的高层和所谓的皇亲国戚。
1: 好、哦。

小民杜月笙见过杜导演，杜先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杜导演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犬子触犯律条，他罪有应得。小民特意送来一块匾额，以表敬佩之心。 请问大都导员，如果发现新线索，怎么样来着？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哦，嗯，好，那我就当面举报一家公司，你敢查吗？是哪一家公司？孔家，杨子公司。 走私商品，囤积居奇，请特派专员立即查处，别辜负了蒋总统和上海人民对你们的期盼。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嗯。

0: 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1: 董家大公子的地盘，
2: 查的就是这儿。
3: 等一下，
2: 哎呀，哥，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动。
4: 皇上，
5: 来吧，三爷。

0: 经国。
1: 啊，夫人。
0: 什么事情不能够在家解决，非得要闹得满城风雨啊？
1: 夫人，令侃的事情并非家事，币制改革、物价管制，关乎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啊。
0: 你就算把他杀了，党国就有前途了？你呀，是被人利用，你明白吗？
1: 经济管制，休养生息，国之大事，他们官商勾结，贪赃枉法，致40000000百姓于水火。
0: 天大的事情，等你父亲回来再说吧。
1: 我想请问夫人，父亲来了，是谈国事，还是谈家事？
0: 以我对你父亲的了解，他会国事、家事一起谈。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蒋介石此时仍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第九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
1: 总司令，老蒋已经来了三封电报了，催咱们到东北支援。
2: 支援？10万守军都没守得住锦州啊？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俊全被俘，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叛变，阵地交出去了，解放军开进了长春。紧接着新7军军长郑洞国也率部投降了，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哼！
1: 现在杜聿明去了沈阳，老蒋又亲自指挥力主收复锦州，这局势会不会有所转机啊？
2: 你说会有转机吗？嗯，现在被困在沈阳的卫立煌，第8兵团司令周富成，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以及52军军长刘玉章，他们如果能逃出升天，那就是万幸啊。转机。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就算咱们按照老蒋的意思去支援东北，打赢了，那是人家中央军嫡系的功劳；可是打输了，那就是咱们的不是了。所以，打赢打输，都是肉包子打狗。到时候，咱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1: 那老蒋那边，咱们
2: 以静制动，以不变对万变。
1: 可是现在毛泽东出兵山西和内蒙，这摆明了是要打绥远，咱们真的不派部队过去保护吗？
2: 要想对付毛泽东啊，不能像老蒋那样。老蒋是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咱们得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样才能战胜毛泽东。毛泽东的这一招，实际上是想帮咱们的。
1: 帮咱们？
2: 毛泽东明明知道，老蒋是一定要让咱们去支援东北的。所以他摆出一个要攻打绥远，那就是让我们要出兵绥远。我们只要一出兵绥远，老蒋就没话说了吧？

自己磨的，什么时候吃进去都踏实。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毛泽东现在在石门市，而且石门。

实现的是兵力空虚。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搂草打兔子，只取石门师？这样的话，一来可以不给老蒋当炮灰，二来咱把共产党这个老窝

0: 太好了，要是能打赢共产党，那半壁江山就归咱们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1: 不急，看看老蒋的态度再说吧。
2: 总司令。
0: 副总司令。
2: 哎，老蒋到了，他说要见你。
1: 怎么样，来了吧？

总统有何吩咐？蔡廷锴投共了，吴化文、曾泽生也紧随其后。党内最近对你也有些不利的非言，但我相信医生绝对是个有信仰的军人。 谢谢总统信任。即便医生多情，毛泽东未必有意啊。医生啊，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

0: 沙，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
1: 此次作战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
2: 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3: 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
0: 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4: 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
5: 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七集。

0: 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这次你不愿去关外，我不勉强。但据我所知，毛泽东现在在西柏坡，周边兵力十分空虚，他把自己的部队悉数派往了山西和内蒙。你马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把中共的老巢一锅端掉，与党与国与你与我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
1: 医生明白，一旦查清敌情，立即出兵。
0: 等待你的好消息。
1: 是。

亲。父亲，您知道，我只是想为党国做一些事情。现在上海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全上海以至全国都在看着我们的态度。您知道现在外面在流传什么吗？他们说金圆券满天飞，钞票到手就吃亏，上午还能买一袋米，下午就成一把灰。父亲，整个上海的市民都在为买不到东西。

0: 而埋怨我们。父亲，父亲，我们现在已经骑在虎背上了，要不匍匐沉舟，要不我们就是一败涂地。父亲，是您亲口跟我说的，如果上海的事情我办成功了，那就是党国的前途。
1: 可是你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能改变上海以及全国的经济吗？
0: 父亲，孔令侃违反法律，这次必须严办。父亲，父亲，孔令侃不倒，我们的反腐工作就不能服众，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党国被这群人给毁掉。
2: 父亲，
1: 你现在去把孔令侃给杀了，能够扭转国民党的乾坤吗？千里之堤早已是遍地楼雪了。
3: 由于国民党众多的掣肘势力和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蒋经国币制改革督导员的身份难以维系，上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便草草收场。
4: 哎呀，你张罗一下，让大家站在这儿合个影啊。
5: 好，
4: 这儿挺好。
5: 哎，先生，哎，来，咱合个影。
4: 起来，
5: 来来来，
4: 都过来一下啊，各位先生。来来来，一起合个影，合个影。
5: 这边，这边，请。
4: 来来来，请请请。哎，请请请。好，
5: 好，好，好，好。好，三，二，一。
3: 1948年十月，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5人，在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的陪同下，乘坐华中号货轮离开香港，北上。

0: 给。
1: 谢谢老板。
2: 先生，你好。
3: 我是卢广生，跟任姑约好了的。
2: 好，请进。

0: 寡山兄啊，
1: 哎呀，任公，
0: 寡山兄啊，许久不来寒舍，日渐生疏啊。
1: 哪里哪里，我刚从上海过来，知道您爱吃桂花糕啊，不成敬意。
0: 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哎，寡山兄啊，去年的时候你来信说你们民社党在上海成立了革新派，怎么民社党也另起炉灶了？
1: 是啊，因为张军卖搞独裁，表面上说中立，结果呢不跟我们商量就投靠了国民政府，那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去年在上海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革新委员会，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不沾边。
0: 那你怎么跑到香港来了呢？
1: 眼下中国的大多民主党派都在香港，由于我们主张的是中间路线，并不招其他民主党派待见，甚至还遭到民盟的批评。我呢是革新派的联络委员，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和其他民主党派搞好关系，组成一个独立的民主阵营。
0: 哦，还是第三条道路。那共产党早就发布了五一口号，这条路还能走得通吗？
1: 不得不说，五一口号的影响非常之大，大到我们革新派都开始分裂了。以汪世明、沙燕凯为首的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以孙宝刚和武宪子为首的想保持中立。所以啊，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这次的任务都相当艰巨，以后怕是要在香港常住了。
0: 广山兄啊，既来之则安之，啊，没事儿，常过来坐坐。哎，
2: 长春迅速解放是锦州胜利的直接结果，这是中国战斗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次，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
3: 回来了。
4: 哎，嗯，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你女儿，
4: 嗯，
3: 哎呀，我升官了。
4: 升官了？
3: 嗯，
4: 升什么官？
3: 你猜。
4: 哦，升社长了。
3: 哎，现在呢？我是天津大公报驻北平站站长，
4: 副站长。
3: 哎呀，人家是站长，是正的。
4: 是是是，是正的，你姓傅。
3: 讨厌。
4: 哎，你说你记者当的好好的，当什么站长啊？
3: 那女儿总得进步吧。
4: 那倒是。好。哎，对了。把这个交给你妈妈。
3: 嗯。这么多钱啊。
4: 嗯。记着啊，走了。
3: 哎，爸。
4: 嗯。
3: 您去哪儿啊？您不是答应我要陪我出去逛逛的吗？我这才刚回北平。
4: 今天不行，孩子。爸爸这几天在胶东可能回不来。咱们改天。嗯。
3: 那您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注意身体。
4: 嗯，好，这是爸爸的小棉袄。哎呀，好，走了啊。
3: 嗯。

0: 以中央军四十九军为主力，与新编骑兵第四师、第二军、暂二十二师组成快速纵队，向石门市方向实施突击，以三十五军、十六军两个师以及九十二军一个师进入平堡沿线做策应，确保快速纵队的行动。总兵力共十万，于二十四日在保定集结，行动对外称之援晋兵团。现在我命令中央军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
1: 到，
0: 由你担任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1: 是。
0: 骑四师师长刘春芳
2: 到，
0: 暂二十二师师长刘化南

0: 由你们两个人担任副总指挥。
1: 是。
0: 其十二旅旅长鄂有三，
2: 到。
0: 命你部担任前锋。
2: 是。
0: 此次作战既是围魏救赵，又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希望诸位务必保守秘密。

0: 崔医生，
1: 冬菊，里面说。嗯。什么情况？
0: 崔医生，我觉得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1: 来，坐下说吧。
0: 我今天回家就发现他在书房里整理了一堆资料，准备带回焦总，而且他还跟我说，最近就住在司令部，不回家了。所以我就推测，他最近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要指挥。至于是什么行动，我还没有搞清楚。
1: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们会立即核实的。
0: 嗯，
1: 你先回家，继续密切关注你父亲的情绪。军事上的情报会另有专人来负责。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好，注意安全啊，冬菊同志。记得按时吃药啊。
2: 啊，好，谢谢崔医生。嗯。

0: 一时帮忙，我找一下刘世平。
1: 来，谁呀？
2: 哎，三哥，我石平。
1: 哦，石平啊，咋了？想三哥了？
2: 哎呦，做梦都想。三哥，听说你最近又打胜仗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怎么，咱今儿出来喝两杯吧？
1: 多谢兄弟盛情啊，那是真的没有时间呐、啊。紧急军务在身，走不开。
2: 三哥，今天说什么你也不能拒绝我，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3: 再说了，就算是明天打仗，今儿咱的饭不也得吃吗？
2: 我可是把天大的局都给推了啊。这样，咱们晚上东来顺。
1: 生日呀？哎呀，你说你咋非得今天过生日呢？
2: 瞧您这话说的，难道我得怪我娘不成啊？
1: 口误啊，口误。哎呀，对老娘不敬了啊，失礼失礼。哎呀，要不这样吧，你来我旅部吧，我在这儿弄几个菜，咱俩在这儿喝一口，给你庆祝生日，行吗？
2: 那我听三哥的。行，我晚上准时到。
1: 那你过来吧。啊，

0: 怎么样了？不好了，岳雷同志，傅佐也要偷袭石家庄。来，进来说，你盯着点。
1: 好。
0: 沈鄂有三喝醉，我悄悄看了他随身携带的作战计划，都记在脑子里了。
1: 你快说说。
0: 敌人中央军94军，新编骑兵第40师，第二军在22师，组成快速总队，携带炸药向石家庄方向实施快速突击。第35军、16军2师、92军1师，沿着平堡沿线做策应，以保证快速纵队行动。总兵力10万。24日，在保定地区周边集结，对外行动称之为援晋兵团。
2: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日前以军委的名义下达。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以完成中间突破。
3: 好。目前，刘峙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一带，随时可能增援。我们采取之前的攻击打援部署，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阻援。
4: 嗯。这样一来，用主席的话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完全打成一片。
5: 下一步，力求解决徐州

0: 主力啊。
1: 周副主席，北平急电。
2: 主席，崔月离发来的消息，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喂，聂司令员好。主席，聂司令员报告，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你马上报告一下具体情况。
3: 北平到西柏坡的这段路程，大部分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
4: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傅作义的部队有骑兵和汽车，机动速度很快。如果不顾一切向前推进的话，根据我们的估算，
3: 2到3天就可以到达西柏坡。
4: 我已命令沿途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准备阻击，
3: 多铺设地雷，尽可能的迟滞敌人前进的速度。请中央加快速度撤离。
2: 好的，我们马上撤离，你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立即撤往五台山。
0: 不用撤了，撤也来不及了，脚底板子怎么能赶上车轮子呢？
5: 叶司令员，
3: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主席。
0: 敌人既然敢偷袭，就肯定有他们的情报来源，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5: 一慌就露了马脚。
3: 主席，怎么办？
0: 你刚才说什么？坐以待毙？我看这也倒是个好办法。
3: 坐以待毙是什么好办法呀？
0: 聂司令员，历史上诸葛孔明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6: 空城计会不会太冒险啊？
7: 是太危险了，我们周边只有个第七纵队，人员不到20000，怎么能抵御得了敌人的10万大军呢？
5: 所以啊，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啊。
0: 一方面要电令正威山三纵火速回援，另一方面要沉住气，我们西柏坡也有10万大军的。
3: 西柏坡有10万大军？
0: 只要他傅作义犹犹豫豫，我们就有可能为第三纵队的回援创造机会啊。
3: 好，我马上给郑维山发报。
0: 好。恩来，你们看，为了牵制敌人纵队南下，配合第三纵队为他们赢得时间，马上电令林彪派部进入玉田、蓟县、三河、保底地区，要威胁平谷、平津、平舆三县，主要是北平。
2: 好的，
0: 要迫使敌军一步回头，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的突袭阴谋。
8: 主席，另外电令派援一兵团，需向前周师弟陈曼远严密围困阎锡山部，不让他东犯，以确保石家庄侧翼安全。

接到命令后，郑维山率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立即南下，星夜兼程回援西柏坡。

0: 骆永三的速度还挺快呀。
1: 通知突击部队总指挥，按预定的目标前进。
2: 是。
1: 我傅作义。
3: 李生兄。
1: 总统。
3: 在听毛泽东的广播吧。我也听到了。这纯属妖言惑众。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部队到哪里了？
1: 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唐河。
3: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总司令，老蒋几次判定毛泽东用兵，没有一次是准的。去年罗丽蓉的第三军困守石门市，解放军呢跟着就打了保定，老蒋调他去驰援，本以为可以借机突围，可结果呢却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啊。在清风殿被杨得志、杨成武所部合围，全军覆没，罗丽蓉呢也成了俘虏。这个教训我们可不敢忘啊。
1: 联系郑廷锋，放慢行军速度，一定要再三确定沿途没有解放军，方可前进。
2: 是。
0: 骑兵十二旅已过唐河，我立即派人追上去，让他们原地待命。
1: 让鄂友三继续突袭徐百伯，毛泽东的虚实我们一定要探个究竟。
4: 好，我这就给齐司师发报。
1: 嗯，是。

0: 主席，
1: 老总，
2: 郑维山率领三纵
3: 轻装上阵，昼夜兼程，两天两夜行军270余里，已经到达了紫荆关。
4: 敌军的情况怎么样？
3: 聂荣臻派两路侦察队已经到了唐河南岸打探侦察。
4: 叶子龙
5: 到，
4: 告诉郑维山，三纵还需加快速度，可以调整为晚上稍作休息，白天全力赶路，务必在31日傍晚赶到望都防线。
5: 是。
6: 总司令、副总司令，骑兵12旅在唐河至沙河地区遭到沿线共军伏击，情况危急。
7: 总司令，毛泽东27号就发出了第二封电讯，他号召保持沿线的军民迎击我军，俄有三遭伏击，这也印证了共军诱敌深入之计呀。我认为停止前进，原地休息，还是有潜在的危险。
8: 那你说怎么办？
7: 老蒋的话不能再信了，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我们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他毛泽东都知道我们哪路军通过哪里，要打哪里。你想想，咱们这个仗还怎么打？

0: 总司令，
1: 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在沙河南岸严阵以待。
2: 是。
1: 郑挺风听说他堂弟郑廷吉在辽西会战中战败失踪，已无心指挥，突袭部队已是军心涣散了。

0: 总司令，我们下一步是进还是退呀？
1: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0: 好。
2: 主席，
3: 恩来呀、
2: 啊，主席，
3: 恩来，
2: 你看看这个，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在原地休整待命。我三纵提前一天抵达沙河，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3: 看来傅作义很爱惜他的羽毛啊。现在骑虎难下才是真，那我们就帮他找个台阶，把他送回去吧。
2: 主席的三寸狼毫抵得上十万大军呐、啊！
3: 天时地利人和不可缺，无准备之仗打不得。
2: 嗯，
3: 但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偶尔用一用，还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0: 总司令，前线又来电报了，催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撤吧，撤回北平。

0: 主席，您长白头发了。嗯、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给我扯下来。
0: 哎，给我吧。

0: 主席，您怎么连茶叶渣都吃啊？它是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啊。古人有一说啊，吃茶就是喝茶，喝茶也就是吃茶呀。哦，还有这种说法？当然有啊。清代朝野译文的汇编里有这样的记说，你看，乡人于茶。
1: 不为饮其之啊，折并茶叶，而咀嚼之。<笑>哦，主席啊，
2: 来，
1: 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召集了沈君荣、蔡廷锴等四人，以及先期到达的朱学范，召开了第一次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 对于我们草拟的关于召开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的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是会议纪要。
0: 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意见？他们表示，新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应处于领导地位；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样好啊，这就说明啊。
3: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能够审时度势，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啊！恩来，
1: 哎，
3: 团结就是力量啊！
1: 傅作义已经命令部队北撤，放弃了偷袭计划。
0: 哦，
3: 哎，
0: 三纵有没有把鄂右三的七十二旅给放了啊？
1: 遵照主席的指示。
3: 我们故意开了个缺口，只是下边的战士对这道命令很不理解。<笑>如果全歼傅作义的骑兵第十二旅是很容易的，但他可是傅作义的四大主力之一啊！你要是把他的宝贝给消灭了，到时候傅作义要真是生气了，就怕他日后要难为我们。<笑>
4: 我们北平的地下党崔月离已经与刘厚同先生取得了联系，刘先生愿意为策反傅作义出力。很好啊，刘先生是辛亥革命时的元老啊，他也是反对蒋介石的。恩来，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哎呀，来，<笑>
5: 我还以为你再也吃不着我这碗面了，哈哈。属下行动失败，对不起总司令。你要是枪毙我，我无话可说。
4: 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来坐，趁热吃。尝尝我的手艺。<笑>

0: 你知道你是怎么突围出来的吗？
1: 咱随远军英勇，拼死一战，打出个缺口冲出来的。
0: 是毛泽东放了你一马。
1: 毛泽东放了我一马？这怎么可能呢？
0: 我欠毛泽东一个大人情啊。
2: 总司令，共产党接下来肯定会打天津和北平，尤其是北平，乃千年古城，如毁于战火，我们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事到如今，何去何从，还请总司令三思啊。总司令，也许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总司令，刘厚同先生求见。

0: 请先生到书房吧。
1: 是。
0: 先生来了。
1: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我来吧。你在外头守着，今天不见人。

已经完全失守，我看接下来就该北平了。那么对此，先生有何高见呢？年初你到天津看我的时候，我说过，蒋介石大势已去，天下归属也已明朗。现在是东北告急，中原残破。 你统辖的华北五省居中，南北相加，兵家大计呀！医生啊，何去何从，得速作决策了。

0: 先生，医生虽胸无大志，但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啊，能确保一方平安也就罢了。
1: 医生啊，此话要是搁在以前，老夫不做评论，但时至今日，恕我不敢苟同。
0: 请先生明言。
1: 占山为王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国民党内是派系林立，各个利益集团是你争我夺，好不容易赢得了抗战胜利，结果呢，日伪时期留下的大量的日伪资产转手成了接收大员的私产，国人们慨叹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医生啊，你说国民党还有救吗？
0: 医生愿闻其详。
1: 直说吧，共产党没有山头，没有利益集团，有的是理想信念和大众的利益，两相相比，孰优孰劣，相形见绌啊。
0: 先生的意思是，
1: 现在是急需要一支能够凝聚人心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来自共产党。

0: 生啊，时代在变，江湖亦变，时变物变方为俊杰啊。今后的国事不能再起灵于战争了，应以政治协商解决为宜。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寻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

0: 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
1: 武功天津，文曲北平，事半功倍。
2: 张申府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3: 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
4: 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1: 那就让我们共同织一个大网给他网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八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循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我看先生今天就住下吧，我来安排，怎么样？
0: 好吧，医生费心了。
1: 应该的。
2: 先生里边请。先生
0: 啊，崔医生啊，
2: 先生
0: 让你久等了。
2: 没有没有，您请坐。
0: 好，
2: 来。先生，
0: 哎呀，我去见了傅医生，他现在心里充满矛盾，恐怕一时难下决心呢。
2: 那请先生再次向他澄清利害，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能够和平解放北平，保护文化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这将为中国人民再立一功。
0: 对此贵党有何高见呢？
2: 目前国共双方对峙，如果傅将军能站在人民的一边，那就是起义，与我党和谈达成目标，那傅将军仍不失是一位

0: 民族英雄。
1: 起义？
0: 现在要紧的是先与傅将军直接接触，愿意和谈，再根据形势的变化协商具体问题。先生，这对国家、对人民、对傅将军本身都有好处。
1: 好，这个放心，老夫一定尽力。
2: 诸位，在上一次座谈会上，大伙儿对周副主席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于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持有不同见解。为此啊，我们及时报告了中央。这是啊，中央统战部的书面回复，请大伙儿啊，先看看。
3: 我先说两句啊。中共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对于邀请国民党中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参加新政协的意见，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即不增。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进行协商，在筹备会中做正式决定之条款。我认为这些条款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光明磊落与胸怀远大，我深表赞同。
4: 我的意见不变。我认为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要防止一些党派及团体搞投机钻营，对于那些反动派的协从分子啊，劝投明了又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了，他再有积极的表现也不能参加新政协。
5: 争取中间派参加新政协确有现实的需要，但如何甄别也不能忽视啊。像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参加新政协也是要认真的考量啊。
6: 诸位，能够被确定为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由也即将抵达大连，平津的部分代表也到达了沧州。这些问题是不是等大家都到达了以后再做决定呢？中共提出对李任公希望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扩大到国民党的起义人士，在筹备会中做正式的决定，这样更符合实际，我认为很好啊。
7: 我同意学范的意见。
3: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把你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汇总通报给尚在香港的李任公和廖夫人，以及到达大连华北的民主人士代表，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2: 好吧，就按沈老说的办。好，蔡将军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只是希望共产党不要把门关得太死。虽然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但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不应该算是反动分子。另外，我和伯君兄这几天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建议啊，是否能让未来的新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
5: 对，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全国还有大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切实际。贤初兄与我都认为，新政协可以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
2: 好，今天大伙的意见啊，我们都做了记录，我们会及时向中央汇报，请大伙啊再等一等。
8: 主席啊，
1: 嗯，
8: 有人等待观望，沈君如他们不等；有人害怕冒险，蔡廷锴他们不怕。第一批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态度都是鲜明的。
1: 民主

0: 人士人才济济啊。张伯钧先生、蔡廷锴先生他们提议啊，在战争期间，新政协可以代行啊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我觉得这个建议啊很好啊。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要进行全国的普选，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啊我们应该完全赞同啊。关于新政协什么单位可以参加，参加新政协的人员扩大到国民党起义人员等这些主张，我们也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民革是做的策反工作，不把门关死，这个我们也是认可的。但是这个问题啊，最好啊由李济深先生自己来说明。
1: 嗯，我明白了，主席。
0: 那就按大家的意见，把讨论的结果通报香港的李济深先生、廖夫人等，还有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也听听啊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2: 主席，
0: 嚯，
2: 哎，这个好了。
3: 好，好，好。
4: 主席，周副主席。民盟华北支部主任委员张申府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上海局觉得事关重大，特将文章内容摘录来电告知。
5: 张申府呼吁和平，现在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发出这种呼吁太不合时宜啊。
4: 他在文章中还公开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这也引起了民盟对他的严厉批判。
6: 你说这个张申府啊，他想什么呢？他从当年的皖南事变到1946年国共和谈，老蒋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怎么到这会儿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竟然写出这种呼吁和平的狗屁文章？
7: 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8: 他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对共产党是很不公平啊。
7: 哎，怒生，你居然替共产党说话了？
8: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他做得对我就支持他，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可是支持共产党。
9: 嘘，小点声。
10: 爸爸，爸爸，这里有狗特务，我们进去聊吧。
9: 啊，狗特务监视我们，走吧，进屋去。
11: 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张申府竟然厚颜无耻地卖身投靠。我看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
12: 衡山公，这个罪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1: 他现在替蒋介石说话，这是在呼吁和平吗？这是在破坏和平。蒋介石现在吃了败仗，这要苟延残喘，养精蓄锐，再度备战，他的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延长独裁统治的生命。这个时候必须要清算到底，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政府，中国的和平才会到来啊。
12: 嗯，哎呀，他做事情是比较冲动，
11: 这就是公开的承认伪国大伪宪法的合法性，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我的意见，马上电告香港，召开香港中执委扩大会议，开除张申府。
0: 这个张申府，
5: 消息一传出啊，毕竟会给民主人士的思想造成一些混乱，
0: 但我们也不必过多非议啊，往往坏事 也会变成好事。

0: 我相信，民主人士，包括民盟的领导人，会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把它当成一个反例啊。
1: 嗯，

0: 请。
1: 哎，哎呀，
2: 哎，
1: 你捣鼓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2: 您别着急，郭叔叔，我找信号呢。
1: 你可别让大伙失望啊！
2: 放心吧，肯定能收听。
1: 以前听你爸爸说，你打小就喜欢技术活，后来又迷上了无线电。
2: 哎，等等。
3: 将是我们永远记得的日子。三年来，在爬冰默许、冒死忘生的时候，我们所相望、所争取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解放沈阳，就是解放全东北。这解放在历史暴风雨席卷下出现了。
4: 哎呀，救命！救命！救命！哎呀，被解放了！
5: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2000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12月6日，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0人安全抵达沈阳，同时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安全从苏联到达哈尔滨。
6: 无论你死守华北还是听命蒋介石，都不会有出路的。东北解放军迟早要入关的，届时你退守江南能撑多久姑且不说，凡事可就由不得你了。
7: 林彪的部队最少要休整2个月才能入关啊，
6: 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7: 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6: 医生此言差矣，古代的周武和商汤都是桀纣之臣，后来他们举义旗讨伐桀纣，世人非但不把他们看成是叛逆，相反以圣人赞美之，何故啊？天下为公，忠心于民，蒋介石不得人心，这个时候你要举义旗倡导和平，就是寻潮流顺民心的，百姓单师胡将迎之唯恐不及，谁还会把你看成是叛逆呢？
7: 先生，在2年前我打下了张家口，公开登报要活捉毛泽东，这前不久又贸然出兵石门市，别的不说，就仅这两笔账，怎么算？
6: 医生啊，多虑了。毛泽东何许人士啊？他能够亲自写信请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是何等的气度啊！说句不中听的，你那点账比起李济深的账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啊。
7: 话虽如此，但是我的处境不同啊。你想，我手上60万大军一直跟着我剿共的，如果我要缴械，弟兄们先不谈，老蒋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共产党那边呢，恐怕也不会轻易饶恕我呀。
6: 医生啊，咱们今天的争议暂时搁置。

0: 我觉得当务之急，你应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跟中共接触一次，了解一下对方的态度，届时再做抉择。
1: 对不起，先生，请留步，我进去禀报。报告，进来。
0: 香港来人，请求面见总司令。什么人？李济深先生的信使。
1: 哎，医生，信可以接，人最好不见。这样，对你对李济深都有益无害。人就不见了。
2: 先生，副将军不能见您，请回吧。好，欢迎欢迎，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了，快里边请，欢迎欢迎，辛苦了，
3: 欢迎欢迎欢迎。
2: 辛苦了，
4: 贾先生，
2: 哎呦，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
2: 哎呦，吴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好久没见，
4: 是，
2: 来吴先生这边请。

0: 刘阿姨，刘阿姨，刘阿姨，到地方了，您下车吧。
1: 哦。

0: 慢点啊。
1: 嗯。
0: 刘阿姨，您的房间。慢点啊。
2: 主席啊，潘汉年发来了电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想先到北平，然后再到解放区。
3: 为什么呀？
2: 台盟啊，在北平成立了秘密组织，在我地下党的协助下，正在紧锣密鼓的组织平均地区台湾籍民主人士积极的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谢主席计划将台盟的总部从香港迁入北平，想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
3: 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民主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也有可能是长期性。台盟组织的任务和作用十分重大，但有一点一定要告诉潘汉年同志，保证安全是第一重要的。
4: 主席，您看谁来了？
3: 哎呦，胡老
5: 主席，
3: 嘿嘿，不能这么叫啊，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任之永远是您的学生。胡老，您还像以前一样称我为润之就好啊。
5: 好好好，我还叫你润之啊。
3: 应该的，两年前有幸邀请您访问延安，先生赐教，润之啊受益匪浅啊。
5: 哎呀，润之啊，这话可是我说在先了，到延安三个月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 胡老，我们屋里聊。
5: 哎，
0: 哎，行。
3: 来，您慢着点。
5: 哎，起来，
4: 慢点。
5: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我前进，前进，前进，进。
1: 毛主席，
2: 田汉先生，你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气势磅礴啊，不仅对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呐、啊。
3: 蒙受百年耻辱的中华民族，
2: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肩负起了救国救亡的责任啊！
1: 谢谢毛主席夸奖，
2: 好极了，好极了！
4: 主席啊，确实好极了。父老啊，田汉先生，我和维汉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你们就在这儿叙旧吧啊！
2: 你们去忙，来来来，我们好好聊。
4: 好，
2: 来来来，里面请。
5: 好，
2: 慢一点，田汉同志啊。好多音乐都是时代的产物啊。
5: 要说写歌词是我的专业，可要论写诗词，那就是毛主席的专业了。
6: 说的是啊。论诗词，偌大个中国，有几人能跟润之相提并论呢？当年一首《沁园春·雪》，哎呦，气势何等的磅礴，胸襟何等的豪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你坐，你坐。
6: 好，
5: 记得主席年少的时候作诗就不同凡响，当年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赋诗一首，名曰《咏蛙》。
7: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3: 田汉同志，你就不要再吹了，再吹啊，我这个蛤蟆肚子就要爆炸喽！
2: 父老，这是我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您看看，对当下的时局有什么判断？
8: 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5: 一年多的时间？
2: 对呀。
6: 润之啊，这是不是太快了？
2: 如果是在辽沈战役之前，不可能啊，是有点盲目乐观。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前两天我见到了从南洋回来的胡玉芝先生，他提出了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啊，这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加速剂啊，我是很认同的。
5: 人心向背，众望所归，有道理。
2: 父老啊，现在北平的情况怎么样？
8: 文物古迹、学校方面都还好。很多人啊，都知道你们会打过来，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么快，都在准备逃跑。哎，润之啊。我有一个想法。
2: 您说。
8: 我以为啊，武功天津，文曲北平，乃为上策。
2: 武功天津，文曲北平，水不惊，鱼不跳，退而结网，事半功倍。先生就是先生，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8: 北平是千年的文化古都，如果傅作义这条大鱼在里面来回扑腾，破坏了文物古迹，那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呐。据我所知，傅作义现在已经感到没有出路，由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可能。
2: 和谈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若是为了保存实力，那他这个算盘就是拨错了。他应该全心全意

0: 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呐、
1: 啊！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将国民党军黄维第十二兵团约12万人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者西逃，中央军委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0: 这双对棘具体是什么情况？啊，父亲，金儿，夫人来电话了。啊，来坐下说。
1: 夫人电话说，她在美国，想等到合适的机会，争取更多的美国议员，设法说服美国总统杜鲁门。我给他发了几封急电，他都这么认为。
0: 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等。夫人还说了什么？哦，夫人电话里主要是两个意思：第一，坚持寻求美国支持，不能动摇；第二，是希望我们提早考虑退路。奉化溪口绝非安全之地。
1: 希望我们也去。退路肯定是要考虑的，可不是美国。靠人，不如靠自己。夫人对美国人还抱有希望，但你不能。啊，是。上个月，教育部就发了急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
0: 准备南迁，可是北大、清华、燕京、北平艺专等都不愿意，这事你得过问呐。啊，我之前已经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联系过了。
1: 嗯，很好。迁校不行，但人才绝不能给共产党留下。对。 金平文化教育界的精英分子，要采取抢救的措施，由你和傅斯年、陈雪萍组成个三人小组，负责推进此事。
�: 父亲，具体的要求是？我已经拟了一个名单，重点就是这四类人，你先看看吧。
2: 这个很重要，我立刻去办。我已经让陶希圣、陈雪萍赶去北平，把胡适、梅贻琦、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徐悲鸿这样的人才先把他们抢救回来。是啊，胡校长。
3: 哎呀，县令，来。胡校长，解放军要打北平了，应该也都入关了。蒋总统和教育部给我发了好几个电报，催我马上南下，明天有飞机来接我。
2: 胡校长，这时候您离开不合适啊，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3: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陶希圣前两天从南京赶过来，传达总统手谕。有什么办法？我也是毫无准备就得走。接下来的事，只好请你和汤用彤、郑天庭几位维持现在的关系。

0: 工作。你放心，我人在南边，但我是绝不会忘记北大的。
1: 可是我听说昨晚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广播，劝您不要走，说是将来还是由您担任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0: 不瞒你说，还真有人向我说起过。你觉得他们可信吗？
1: 据我的观察，共产党还是言而有信的。
0: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事情。

0: 邢肉兄，开什么会这么急啊？咱们边走边说吧。走，哎，老蒋啊，派人来催，叫咱们呢要赶紧南下。
1: 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了。好，各位同仁，各位同仁，情况大伙都知道了。蒋总统特意派人来邀我等南下。 梅校长去一决，先行一步，托付我来主持校务会议。时间紧迫，把大伙召集来，就是商讨一下何去何从，还请诸位自己拿主意。过两天教育部会派飞机来接。
2: 梅校长可真有意思，就这样撂下整个清华不管了。
3: 梅校长之所以召集南下，另有内情。
4: 什么内情？
5: 帝制改革失败，翁文浩内阁集体辞职。原来外界猜测是由胡适之接任行政院院长。哼！可是蒋总统内定的是孙科，应该是孙科捎话来，要梅校长去做教育部长呢。可我们是搞教育的，不是做官的，哪能认人？ 牵着鼻子走，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书桌。难道还要再办一次西南联大？再这么折腾，可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6: 是啊，影响个人事项，耽误学校课业事大。我们都走了，清华怎么办？学子们怎么办？
7: 话虽如此。 但也要面对现实。听说解放军已打下密云，兵临城下了。再过几天啊，想离开北平就难了。
2: 那又怎么样？你总是天天这么……
0: 哎，好了，少王无躁，少王无躁。支生兄，陈寅恪教授怎么没来啊？
8: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蒋总统派专机到北大接胡适先生。
3: 陈教授和他在一起，明天就离开北平了。哎，这么急啊？这不是？梁教授，您的意见呢？反正我不走啊，我离不开北平，我就想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从九一八事变。 到抗日战争胜利，算起来，战争进行了14年，国共内战也打了快3年了，有多少古迹，多少古建筑，都被炮火夷为了平地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根基，不知道毁了多少。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 安稳的家园，让我们来好好的建设这个国家呢。

0: 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敌十二兵团发起总攻，至15日，毙敌120000，兵团司令黄维被俘，副司令胡琏受重伤逃离，我军正在合围杜聿明集团之秋里兵团。
1: 如此看来，傅作义已成进攻之鸟了。
2: 傅作义拥有600000大军，24000是傅系，36000是中央军，目前正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收缩兵力。
3: 如果我们吃掉了杜聿明，傅作义和蒋介石他们会怎么想呢？
2: 肯定会考虑长江沿岸的防御问题啊，将华北的嫡系部队海运到江南，这可是蒋介石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了。
1: 傅作义是被逼无奈，他只能放弃平津了，要么他就和老蒋一起南撤，要么西逃绥远。
4: 所以啊，杜聿明现在还不能打，为了消除这两种可能，这两个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只围而不打，有些呢只隔而不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啊。等待我们所有的部署完成以后，再从容解决之啊。
5: 这是重点
6: 啊。好，
7: 总司令，我第35军在新保安被共军合围，
5: 合围了。
7: 平津西线部署已被完全割裂，林彪先遣部队已经占领南口、丰台、卢沟桥，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
8: 命令104军、105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出击，务必救出35军，快！
9: 是。
6: 总司令，
10: 好的，来一下，来一下。
6: 共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封信，希望我北平守军能自动放下武器，他们保证官兵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1: 天津方面怎么样？
6: 陈长杰请总司令放心，他表示誓死守卫天津半年。
12: 主席，
4: 恩来，
12: 你看，这是太原前线野战军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的一份谍报，副军主力集结，调机成交，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
4: 我就担心这样的情况，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
12: 嗯，
4: 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啊。
12: 好的，

0: 我
1: 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
2: 李济深很可能要走，他还想往哪儿走？
3: 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公。
4: 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5: 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
6: 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这里面一定有名头。
7: 请看《天下同心》第九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
1: 嗯，
0: 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了。
2: 好的，

0: 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上望学校，全体老师照常进行教育，全体学生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传众周知。
1: 没想到局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才几天呢，解放军就包围了北平，咱这清华园几乎成了真空地带了。
2: 解放军势如破竹啊，志胜兄。昨天呢，北大举行50周年的校庆，季羡林和几位教授公开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们坚决不走，和大家一起啊，保护好学校，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热烈拥护啊。看起来啊，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啊，我了解到93学社许德恒以及有民盟背景的这些教授啊，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1: 听说行政院还给故宫博物院下过命令，让他们把珍贵文物运到南京去，可院长马恒硬是拖着没动，不知是不是真的。
2: 马恒啊，还暗示下面的人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就光那目录就整理了好几天。行政院啊，再次催促启运文物的时候呢，马恒说飞机场不安全，以后啊再派专人押送。
1: 看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2: 还有啊，北平艺专的徐悲鸿校长把南京汇来用于南迁的钱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发了生活费。
1: 哦，
2: 他还给学生会买了粮食，预防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生的饥荒。
1: 哦，
2: 他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齐白石也不走，留下来一起迎接北平解放。
1: 可问题是傅作义究竟能不能和共产党达成和解呀？万一兵戎相见，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有兰。
1: 哦，夫人回来了。
2: 弟妹，
3: 张教授来了。
2: 哎，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在清华园看到解放军了。
1: 解放军？
2: 清华园啊？
3: 对，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他们换岗，这些解放军啊看着都挺朴实的。
2: 啊，
1: 看来往后我们得经常和他们打交道喽。
3: 门口站岗的小战士啊，光着脚穿鞋，那鞋都破得不行了，看着呀挺心疼的。我找双鞋和袜子给他送过去。
1: 哎，等等，这么冷的天

0: 鞋也穿不住啊。
1: 哎呦，可不是嘛。
0: 那矮柜下面抽屉里有我一双新的棉鞋，找出来一块送去。
1: 知道了。我先去了啊。
0: 慢点儿。
1: 知道了。
2: 哎，你看啊，解放军都进清华园了，可报纸上啊，国军还在节节胜利呢。
1: 小同志，你看你的鞋都破了，我回去取了两双鞋和袜子，来，换上啊。
3: 谢谢婶子，但是这鞋我不能要。
1: 为啥呀，小同志？不就是两双鞋和袜子吗？
3: 我们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不是拿，是我送的，拿着来。
3: 那也不行，婶子。
1: 哎呀，来。
3: 不行，婶子，我们班长说了，群众送的也不能要。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看看你的脚都冻坏了，再严重下去，你怎么保护我们老百姓啊？
3: 不是，婶子，你
1: 行了，我给你放这儿。你们班长要是不同意，就让他来找我。啊，我是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就住在这清华园里。换上啊。
4: 哎，夫人。

0: 我去开。二位先生
1: 哦，冯教授好，我们是来给夫人还鞋子的。
0: 来来来，请进。夫人呐，你的鞋没送出去哟。
2: 小同志，你还真找到我们家了。
3: 冯夫人，我就说了这些我不能要，回去就被班长给批评了。
4: 冯夫人，我是蔡小虎的班长，是来给您还鞋袜的。
2: 你看看他的脚都冻坏了，你们不给他发新鞋新袜也就算了，那还不让我们送，你说你讲的这是什么道理吗？
4: 夫人，您别误会，我们现在是很困难，不只是蔡小虎他一个人，我们办的任务是维护好清华大学的秩序，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您的这份心意我们心领了。
2: 你们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看过，确实是说了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也说了要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不是吗？
3: 啊，是这了，夫人，我要是收了您的东西，回去还要写几百字的检查，我本来识字就不多了嘛。再说夫人，我有鞋子，您看。
2: 哎呀，不是你有鞋你咋不穿呢？
0: 你这小伙子可真有意思，有鞋不穿将来打不了仗那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这
4: 蔡小虎，收收这双鞋吧。
3: 是，这双鞋是要送给毛主席的，他帮我们家分了田，我娘说这双鞋一定要送给他。
2: 小姐，我来，去忙吧。哎，好嘞。爸，好点了吗？我能忙什么呀？就是报社那些事儿，编辑、写稿什么的。
5: 北平现在太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到处乱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心里一定要有数。
2: 知道了吧。

0: 其实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才是最好的选择。您到底考虑的怎么样？
1: 这个问题你是自己问还是替别人问的？
0: 我当然是自己问，可是我相信全北平的人都在等您的答案。
1: 那你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0: 和平，我相信一定是和平。爸，北平城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遍布历史古迹，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损失惨重。

0: 你就当心疼心疼我，给我透露透露，让我占个先机也好。
1: 汉桑。

0: 主席，蒋介石实施的平津文化教育界名流抢救计划，除了胡适、梅贻琦和袁同礼几位离开了北平，抢救名单中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1: 有识之士纷纷北上，执意南下的我们也拦不住，就让历史来判断他们的选择吧。香港方面怎么样？
2: 李济深先生还是没有动身。根据之前潘汉年的消息，美国方面一直在拉拢他，宋子文去找过他。
1: 随着蒋介石的失败，美国会派出新的代理人，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要小心他们的阴谋啊。另外，在民主人士当中也会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对国民党里的中间人士不加辨析的反对，还有一种就是对美帝的代理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3: 我们最近的调查结果，在李济深家附近活动的卢广生就是保密局的特务，他在被民社党开除之后就被毛人凤纳入了囊中。
4: 此事危险，我让廖夫人转达任公这个情报。
5: 李济深那边怎么样了？
6: 盛昌府已经展开全面监视，他们好像增加了一个盯梢的据点，盛昌府不让我插手。保密局新来了一个卢广生，
7: 很明显是怕我们摘了他的桃子。
8: 你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让保密局的人一手遮天，知道吗？
6: 是。
9: 哟，
10: 向特派员啊，
9: 这么早换班啊？
10: 可不是嘛，每天盯那个李济深，两班倒，连个睡觉时间都没有。
9: 哼，够辛苦的。这离罗变臣道还挺远的。上车，我送你。
10: 哟，那谢了啊。
9: 客气什么呀？
10: 到了，谢了。
9: 咱们还客气啥呀？走了。
10: 哎。

0: 刘先生，兄弟，歇会儿。卢先生，有辆车进去了，这是何祥明的车呀，把车牌号给我记住。
1: 任公，何祥宁先生来了。廖夫人，正在吃饭呢。
2: 廖夫人，对不起，打扰了。我有几句话要说，说完就走。
1: 书房请。
2: 任公，都是自己人，我就开门见山了。眼下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你怎么还不动身呢？请用茶，请用。廖夫人，解放军打得这么好。 咱民革也不能没有表现呐。任朝虽无大用，但在军队里还些故旧和学生，在香港做些策反工作，那也是为新政协出份力呀。你心中所思所想，我是理解的，廖夫人。
3: 身为民革的领导人，北上也不是我一人之事啊。正
1: 由于你是民革的领导人，所以你的安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小开让我通知你，卢广生是保密局的秘密特务，一直暗中为毛人凤效力。进来，
3: 任公。
1: 卢广生求见，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我家。是。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你还不警惕吗？
2: 任公有事，
1: 你暴露了。我暴，哎哎，过去我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啊。小开已经转告我了，对于1927年的事情，毛润之的意思是。
4: 共产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计较历史恩怨。
1: 任公，依我看，共产党人正是充满宽阔的胸怀，才有的今天。恩来也常说，你在桂林主政期间对他的帮助很大，大家都应朝前看。任公。 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尽早北上，反而有助你继续发挥民革的力量。现在革命的中心在北方，任公去了就是把民革的主张昭告天下，这样做政治的影响力不亚于军事上的影响力。如果你迟迟不离开香港，将会给反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那后果不堪设想。任公，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不走我恕不奉陪了。
1: 廖夫人，

廖夫人，我听你的，请你转告潘汉年，任朝服从共产党安排。

0: 根据情报，济南的吴化文、锦州的卢俊全、长春的曾泽生及沈阳的周富成率部阵前投攻或主动放弃抵抗，这其中都有名额的人配合共党分子策动。这段时间他们还想通过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
1: 陈仪？
0: 嗯。
1: 他在哪儿？
0: 上海。
1: 陈仪是汤恩伯的老师，告诉汤恩伯让他慎重处理此事。
0: 是。对了，香港方面何祥宁去找李济深，李济深很可能要走。
1: 香港是个自由世界，他还想往哪儿走？
0: 那卑职就让他永远留在这个自由世界。
2: 缺不缺德呀？还在不让人活了呀？
3: 哎，嚷什么嚷啊？不要在这里搞事啊！
2: 什么叫我搞事呀？你们去把那两人给我找出来。
3: 找谁呀？你是不是疯了？
2: 你们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呀？我们家老何怎么招惹你们了啊？一天到晚跟着我，连个小孩子洗个澡都有人偷看，还要不要脸呀？
3: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2: 你跟着还有道理啊？
3: 你走不走？走不走？
2: 我告诉你们呀，
3: 走不走？烫的，
2: 下回再这个样子我就报警了。
3: 走不走？
2: 那你走死不了都是走。
3: 走啊！

0: 李巨深准备被杀了，什么时候？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但我估计就在这几天。Cheers。
1: 这个你拿着，您这是当初您只让我提供信息，并非要加害人口。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在南阳过好日子。
2: 不不不，陆先生，您歇息好，这钱我不要。这钱。
1: 可是毛局长给你的，你不要我也退不回去啊。何秘书啊，好好想想你的老婆和孩子。
3: 嗨，再来一杯。
1: 就是为了他们，你也要把这事儿给办了。嗯，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对不起啊。
1: 最后的人员名单一定要再确认一下。
2: 志刚同志。
1: 嗯。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到目前为止，船已经进港两天了，租的是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大连方面，刘洋也已经协调好了，咱们直接在大连的苏联军港上岸，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需要上船的货物吗？也正在装船。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尽快地熟悉他们各自所经营的贸易品种、货物清单等等，以防出港的时候遇到盘查。
3: 这方面已经分别与他们做了交代和沟通，大家正在熟悉自己的资料。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情况太紧急，只能出此下策。
0: 哦，这是向美同志。
2: 啊，你好。
0: 什么情况？
1: 何有芳是特务，李济深有危险。
3: 何有芳怎么成特务了？
1: 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他与卢广生在咖啡馆里密谈，而且我还看见他拿了卢广生给他的枪和金条。最近理工馆门口的特务变少了，不是他们放松了警惕，而是他们在刘记杂货铺安排了眼线。我想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公。
0: 展峰，你马上去把何有芳控制起来。
4: 是。
0: 情况复杂，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2: 好。
3: 哎呀，见鬼了吧，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要我今晚去他府上小聚。
5: 你确定是李济深送的？何有芳不是说你暴露了吗？
3: 确实是李济深的字迹，你看吧，是他们家帮佣阿莲给我送过来的。阿莲还说今晚不光邀请了我，还邀请了好几位高官和民革的成员。
5: 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李济深在布的什么局啊？
3: 有道理啊，李济深可不是什么善茬，会不会今天晚上借请客之机对我下黑手？
5: 很有可能。最近出了很多蹊跷的事，你的身份在保密局都是绝密的，

0: 怎么说暴露就暴露了呢？
1: 我怀疑有内鬼。
2: 谁呀？
1: 向北。
2: 向北？他什么人？
1: 自从他来到香港第一天起，我们保密站就没消停过。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中共地下党。向北必须除掉，不然我们的计划会泡汤的。
0: 八水，你去找向特派员，就说我中午请他吃饭。
3: 是。
2: 啊，组长，那今晚上的行动
0: 照常。
1: 罗先生，你放心，这院里啊都是咱们的人，绝对安全。
4: 我的麻将才打了一圈，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呀？
5: 快收拾东西准备走。
4: 去哪儿呀？
5: 去南洋。
4: 这日子好好的香港不待，去什么南洋呀？
5: 哎呀，你别问了，快收拾东西吧，快啊。
0: 向特派员。
6: 哎呦，盛组长。
0: 哎呀，请你吃顿饭可真不容易呀。
6: 哟，怎么突然请我吃饭？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菜都上齐了，就等你了。走走走走走，
6: 跟我还没关呢。
0: 请请请请请请
6: 来。
7: 嚯，规格够高的呀，盛组长。哎呀，不愧是毛局长的爱将，不像我一天到晚被蒋局长骂得狗血淋头啊。
0: 哎，我呀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请坐请坐。向特派员，我今天请你来啊，是想送给蒋局长一些东西。我想这个他一定感兴趣吧。

0: 盛组长，
1: 实不相瞒，这些情报我已经向蒋局长汇报过了。
2: 特派员，你再看仔细一点，这上面有李济深今年一年间在云南、广东、湖南、湖北、川黔边区、川康、河南、山东、浙江等13个地方蛊惑我国军叛变的有关资料。
1: 有多大关系啊？
2: 生死关系。3个月前，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如今生死不明。这资料上可以证明，第85军110师廖运周的叛变投共。
0: 与李济深有关。
3: 盛组长，
1: 看来你在这不光是盯人呢，还挖出了这么多对党国有价值的重大情报啊。
2: 我是党国的人，理应效忠党国。
1: 既效忠党国，
3: 盛组长，
1: 那这份情报应该交给毛局长才对呀。
2: 哦，

0: 你干得好好的，换什么山头啊？
1: 哎呀，兄弟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上一次沈君如等人跑了，我在毛人凤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信任。南京保密局的朋友告诉我，毛人凤正准备撤伍，换上叶翔之，所以我不能再等了，还请兄弟能帮帮哥哥，马上回南京给蒋局长送个拜门帖子，这样我以后也好有条退路。
0: 可是蒋局长给我的任务是盯紧李济深呢，沈君如和那么多民主人士在共产党地下党的操控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现在李济深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上头怪罪下来，你我的脑袋可就都保不住了，我这个时候离开合适吗？
1: 兄弟啊，换了山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李济深我帮你盯着，不，我帮蒋局长盯着，当然也是帮我自己盯着，你如果不放心啊，就早去早回。
2: 哎呀，沈组长，我理解你的心情，
0: 勘乱建国大队也正缺沈组长这样工作能力全面的人才。
1: 哎呦，
0: 你放心，我一定向蒋局长如实汇报，完事之后我马上回来。
3: 哎，什么情况？快把车停下！

0: 老毛病了，水哥，向导员，帮忙推下车吧。
1: 上车，白云，回南京帮我们要点经费，把这车换了得了。
2: 得嘞，
0: 来吧。
3: 一二，一二，一。

0: 组长，卢先生，
1: 情况怎么样？
2: 没什么动静，除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女佣出门买菜，别的人只进不出。
1: 难道真的是请客？
3: 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去看看。
1: 行，你先进去，发现情况，你和何有芳在里面行动，我在外面配合你。
3: 好。

0: 请收下这两份薄礼，一份呢是今天的贺礼，一份呢是广生的赔罪礼。
1: 瞧您说的，什么得罪不得罪呀、啊？您要是真的得罪他，他会请您过来？
0: 哦，那兴许是运功宽宏大量啊。
1: 来，阿莲，拿进去。
0: 任公在书房吧。
1: 这样的，任公今天啊刚拔了牙，他有点不太舒服。
2: 哦，哎，那更应该去慰问慰问。
1: 哎，一会儿吃饭呢，他就出来了。我们先到客厅里坐会儿，喝点茶，吃点点心。
3: 哦，卢先生，
0: 哎，
3: 圣诞节快乐。
0: 邓先生好，圣诞快乐。夫人好。
3: 卢先生。今天我们可得好好聊聊。
0: 哦，
3: 里面请啊，走。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真的高朋满座，全都是老熟人、老朋友。
0: 哎 ，Merry Christmas，Merry
4: Christmas。
5: 这何有芳怎么还没来呢？
6: 组长，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人不是咱自己弟兄，不好用啊。
7: 组长，
5: 嗯，
7: 不好了。何有芳跑了，
5: 跑了！我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7: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5: 李济深，
7: 快，小家伙，

0: 眼下的时局，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
1: 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2: 要改变这个局势，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
1: 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
3: 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
0: 是谈还是打？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集。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鲜，无机花。

0: 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1: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0: 李济深，快抄家伙！
1: 组长，李济深跑了，快追！
0: 是，快！你赶快打电话叫人从那边堵着。
2: 是，
1: 快！这边。

0: 任公，由于最近特务在码头上安置了监视点，所以只能委屈任公坐小船先避开他们的眼线，再从水中登船。
1: 感谢你们的周密安排。
0: 不用不用，
1: 小凯，还有一件事儿。
0: 任公，请放心，夫人那边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会保证她的安全。
1: 那就好，
0: 一路保重。

0: 魏市长，
1: 小亮，怎么了？
0: 主席的面都已经热好几遍了，再热就成片儿汤了。
1: 好，给我吧。哎。

0: 主席，吃面条了。
1: 出去！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来打扰我。出去，出去。

0: 主席啊，
1: 快来，
0: 这文章要写，这面条也要吃啊。您的工作太忙，这是机关食堂郭师傅啊特地给您做的面，您先把面吃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您。
1: 你说吧。
0: 李济深先生已经启程了，同行的有朱运山、梅公斌、彭泽民等30多位民主人士。
1: 好消息，这是好消息啊。对了对了
0: 啊，
1: 还记得
0: 啊，
1: 聂荣臻同志送了我一双老棉鞋。现在大连应该已经是冬天了，来，你就替我把这双鞋送给李济深先生。
0: 好的，主席真是一片诚心呐。
2: 总统，卑职昨天新拟定了一个方案。一，云南方面刺杀龙云，让他立马检验吗？二，安排华北工作站，设法混进民革组织，里应外合，一举铲除民革组织。第三，
3: 够了，别再和我数什么一二三四。共产党事事如意，你的计划有几次是成功的？摆了那么大个阵仗，就枪毙了一个共党的卧底毛人凤。
2: 请总统给卑职将功补过的机会。

0: 齐武啊，我们再不努力啊，这么大片地方，我们所有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1: 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进入尾声，白崇禧无视蒋介石要求其援助杜聿明的命令，致约30万人被围陈官庄不顾。华东野战军趁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率部投降。平津战场，东北野战军已拿下张家口，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
2: 大公啊，现在很多人

0: 都在考虑去留啊。李济深这次离开香港，说明他是铁了心的要跟共产党走了。之前他还希望我也起义，哼，笑话。
1: 眼下的时局，政治上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军事上徐蚌会战一败涂地，杜聿明绝无突围的可能，傅作义、阎锡山自身难保，胡宗南龟缩西北一隅动弹不得，放眼全国无一处地方让人乐观啊。我想到了我们该抉择的时候了，是谈还是打？

0: 德公，我主张谈，打是打不过的。说的容易啊，没有蒋介石的支持，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你怎么谈？共产党是不会和蒋介石谈的，要谈，也只会跟我们谈。
1: 和谈的前提是老蒋必须下野，他迟迟不退，怎么谈呢？战局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由不得老蒋不退了。
0: 反正我们和老蒋的斗争都放到明面上来了，再藏着掖着也没得意义。
2: 德公，你想怎么做？我们着急，美国人也着急。我想找他好好谈谈。那好吧，我马上联络湘鄂赣豫桂各省的参议会会长。
3: 组织一个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逼蒋下野。之后，我们和中共是谈还是打，再议。
4: 好。哎，任公，住了，有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刚接到船长通知。 一会儿货船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还要请大家去舱里避一避，以防啊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
2: 啊，任公。
5: 好。哎。

0: 献丑了，啊，就写这些吧。
1: 好好好。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
2: 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1: 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
2: 前进
3: 前进，
4: 努力努力
3: 努力努力。
5: 总统，白崇禧从汉口发了一封电报，
1: 他说什么？
5: 请总统迅即决断，将毛合成义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
1: 这是李宗仁的小伎俩，他们桂系已经迫不及待了，借和谈的名义逼我下野。
5: 另外，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也发来联合通电。
1: 你，
5: 如战火继续蔓延，不立毛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寻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
1: 够了，这都是。

是政客的伎俩，他不就是想借机打击我，而抬高他李宗仁吗？他贵系想独揽大权，痴人说梦。

0: 怎么样啊？
1: 主席这篇新年献词啊，是写给这个时代的呀。
0: 知我者，恩来啊。
1: 主席啊，自从去年年中，我们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国民党内部要求恢复和谈的声音就一直不断，什么南北朝啊、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再加上近来国民党宣扬的新和平运动，确实迷惑了不少人的。
0: 国民党打着和平牌，暗中挑拨和策动某些中间派，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我们也必须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啊！现在种种迹象已表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啊，就看选择哪一条路了。
2: 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3: 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枪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4: 给我接陶希圣。徐正，毛泽东这篇文章有一句话讲得对，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倍的努力。马上给我起草一份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我要在元旦当天向全国发表。
0: 头号战犯的橄榄枝已经递出来了，只是带了不少刺。用我们的湖南话说，鸭子死了贼半能呢。
1: 蒋介石说呀，只要是民众能够保持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的生活水准，我个人则无负他求。蒋介石所谓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指那些地主和买办阶级必须继续保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必须继续剥削和压迫人民。
0: 这就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这一条件已经蒋介石提出来，几千万的工人、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只能啊一起拍掌，俯首称臣，口称万岁啊。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所谓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我们就是罪大恶极啊。所以蒋介石还提出来了，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啊。所以恩来，

0: 我准备再给新华社写篇文章，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平战犯求和。我们要防止中间派和民主党派被蒙骗，被假和谈迷惑。必须继续的批判和揭露，叫他们无形可遁呐。
1: 要知道政府今天在政治、军事、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2: 先生，你看看毛泽东这篇文章是怎么反击的，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那几十倍是多少人呢？姑且算作20倍吧，那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这两篇文章就好像这俩人刚见面吵完架之后写的。
1: 老蒋的文章啊，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们政府中确实有些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共产党的威胁，只看见了敌人的力量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
2: 老蒋这是自欺欺人呐！400多万人打到现在，还剩多少心里没数吗？虚张声势，倒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对老蒋莫大的讽刺啊！
1: 好了，季宽，咱们俩不要争了。毛泽东的文章，确实辛辣，
3: 老蒋还是怕了，而且他本来就不是真心想和谈。与我们有利啊，
2: 所以和谈还得靠德公您呐。
4: 军事部署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5: 父亲。
6: 啊，金儿，我正要去找你呢。我给杜聿明发了急电，一定要按原定计划执行，以空军为掩护，实施突围。5日起，给他空投足够3日的粮弹。
5: 父亲，杜聿明将军之前以为真的停战了。
6: 哎呀，我就怕他误解了。我所寻求的和平，不是避战求和，而是可战可和。杜聿明必须全力应战，才能有个和呀。
5: 是。哦，父亲，这是最近桂系的活动情况。
6: 我不是已经准备下野了吗？哼，桂系李宗仁还有必要做这些小动作吗？
5: 是啊，可是您的元旦文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桂系这些人，他们蠢蠢欲动，小动作不断，再加上司徒雷登和李宗仁，他们一唱一和，似乎揣摩着您是否真的要下野。
6: 哼，不就是想以桂系来行使总统这个权力吗？可他千算万算，最后他只是一个代总统，而你父亲还是国民党总裁。
5: 是。
6: 对了，外界对我下野有什么反响吗？
5: 有很多民主人士参加了新和平运动，替我们发言发声，劝说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还有一些人担心父亲真的下野之后无人主政。
6: 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啊。我已经让陈诚去台湾上任，你任台湾省党部主任的手续也要尽快办理啊。
5: 是。
6: 中央银行的事进行得如何？
5: 第一笔200万两黄金已经运抵基隆，存放在一个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还有一笔57万两黄金和400万银元已经运抵厦门。
6: 哦，对了，去

0: 找一些国外的报纸，让他们发表宋庆龄女士即将出山的消息，告诉陆一鸣，一切按原定作战计划，千万不可变，打得越猛越好。
1: 是。陈元同志，这是潘汉年同志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里面是何香凝先生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一封信，你要尽快交给宋庆龄先生。
2: 好的，我马上联系宋先生的秘书廖梦醒同志。
1: 在邀请宋先生北上这件事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格外慎重，特别指示必须要先了解他本人的意愿，你一定要提醒梦醒注意工作方式。
2: 好的，我马上去办。
1: 好。
3: 里面请。
4: 来，委员快坐。
2: 不好意思，刚才电车抛锚了。
4: 没事，你约我见面有什么事情？
2: 这是潘汉年托人从香港带过来的，里面有你母亲写给宋先生的信，你收好。
4: 嗯。姑姑，潘汉年托人从香港给您带来一封信，是我母亲写给您的。

0: 你母亲告诉我，李济深他们都去北边了。
1: 革命成功在望，夫人应当早做准备。
0: 我知道，这是中共的意思。潘汉年在借你母亲的名义给我传话，但是我哪儿都不去。
2: 孙夫人，
1: 孟琴姐，你回来了。
2: 哎，
1: 孙夫人，有家报社登出消息说您将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0: 造谣、卑鄙、无耻，孟行，
2: 哎，
3: 马上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帮我起草一份声明。
2: 好，
0: 我郑重宣布，关于我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责任的一些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我正在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会的救济工作。
4: 请，
1: 大家请进。
5: 哎呀，高兴，高兴，高兴啊！高兴的老朽我呀，都想即兴说两句诗。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画翩翩，狼烟尽扫，疮痍复，回首分明，两地天。
6: 哎呦，朱老，你写的真好，还真多。
7: 大家好，
6: 朱先生的诗啊，写得好啊，写出了大伙的心声。我代表中共东北局，也对大伙啊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7: 诸位一路上舟车劳顿，不容易啊。我们为大伙准备了舒适的房间。里面有啊，按照诸位的尺寸量身定制的御寒衣物，要是大家有什么其他要求啊，

0: 也可以随时提，不要见外。现在啊，离开宴呢还有一段时间，请诸位啊先到房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会有专人来做引导。
1: 好，
0: 来就坐。
2: 谢谢谢谢，
0: 来辛苦啊。
1: 请，您这边请。
3: 谢谢，
0: 来
3: 给我吧。
0: 哎呀，辛苦啊，欢迎您来到解放区。
3: 谢谢，好。
1: 任工，
4: 谢谢啊。
0: 这双鞋啊，是毛主席特地送给您的。
2: 毛主席，
0: 试试。

0: 暖和，怎么样，任公？大小合适吗？走走，合适。哎呀，好好好，看来穿上新鞋，从此以后就得走新路了啊！这副手套啊，是周副主席送你的。
1: 戴上看看，这在我们东北啊，叫守门子，戴上以后特别暖和。谢谢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2: 王妹子，送任公到房间休息。
3: 任公请。
0: 哎，好，箱子，赶紧的，这块，
2: 赶紧
0: 招呼一下啊。
2: 来这边。
3: 主席啊，李济深一行啊，在李富春的陪同下。
2: 已经到达了沈阳，他们发来了电报，对主席表示感谢。
3: 好啊，恩来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会议的各项议题展开商议，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2: 李维汉同志正在组织协调，大力推进。
3: 我准备再写上一篇文章。
4: 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八项条件，对当下时局再发表个声明。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部长派人给主席送来一封密信。
2: 杨杰，
4: 是西南杨杰将军的来信。大陆国民党控制区已是囊中之物，应先集中重兵。 攻下台湾和海南，以打破美日可能的海洋阴谋，让蒋介石成瓮中之鳖，以防国际变局，彻底断绝蒋介石的后路。
3: 本来啊，这个杨杰将军很有见地啊。
5: 杨杰将军的名声享誉中外啊，
3: 难能可贵啊。抗战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从亲蒋。 到开始反蒋，站到了正义的这一边。我还听到他另外一个传闻呢。
2: 什么传闻呢？
3: 他跟人说，蒋介石是毒夫，他不垮台，他就出家做和尚。过去的革命就过去了，现在要重新开始啊。
2: 他也是这么做的。蒋介石。
3: 武装解决了龙云，免去了他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本来啊，想让杨杰将军担任，但被他拒绝了。言必行，行必果，贵在知行合一啊。参加新政协，像杨将军这样的爱国人士，不能缺席啊。
2: 我们马上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杨杰将军。
4: 来解放区，本来啊，杨杰将军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1949年1月10日拂晓，我华东野战军完成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总攻击，全歼杜聿明集团约17万6000人，杜聿明被俘。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至此，基本解放长江。

0: 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1: 父亲，
2: 陈冠庄战役如何？
1: 陈冠庄战火渐已平息，所有通讯均已中断，杜聿明长官下落不明。还有平津方面，陈长杰长官决心与天津共存亡，天津外围
2: 别说了。前几天外交部给美英苏法的照会发了吗？
1: 发了，可是
2: 怎么说，
1: 由于美国从中作梗，其他三国效仿美国拒绝从外交上对局势施加影响，

0: 德林兄，让你久等了。
1: 没事，蒋公，我等习惯了。
0: 德林，近日战局每况愈下，我是寝食难安，辗转难眠，不免回想起你过去的一些观点。不错，我没有很好的利用抗战胜利这个节点，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现在要改变这个局势，要以变应变，可以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最佳人选我认为是你。
1: 我总统，现在这个局面你上去都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0: 和谈，和谈，首先就是一个和字。你也知道，我和共产党的积怨太深，而你不同。谈判，谈判，就是要谈出一个利益的互相交换。
1: 想必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你也看过了，
2: 气魄大得很。
1: 即便是把我推出来，又有何用？
0: 你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可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首先，你是抗日英雄，台儿庄大捷又是誉满天下，就凭这块金字招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内的元老，包括宋庆龄、李济深，他们都认可你啊。你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站出来支持你。眼下你进我退，方可解我党国之围啊。
1: 退？蒋公，如果你真的要离开南京，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0: 回西口养老，不再触碰政治。
1: 那你几时动身？
0: 把该交接的交接完了，即可对外宣布。
1: 蒋公，你今天讲了很多，有你的道理，我接受你的决定。我李德林愿意为了三民主义，愿意为了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想而奋斗，希望蒋公能与我同心。
0: 自从创立黄埔军校时，我的宗旨就是京城团结。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战至15日15时，据守天。

0: 新城北部的敌军第151师，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至此，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仅29个小时。
1: 总司令，天津破防了，陈长捷被俘虏了。
2: 确定吗？
1: 确定。
2: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3: 诸位，诸位啊，打扰大家了。在你们讨论之前呀，我有一份资料要发给大家，是毛主席草拟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4: 我们一定会认真拜读的。
3: 周副主席还特别说，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主席说的就更干脆了，当面锣，对面鼓，竹筒倒豆子。那好，各位讨论，我就不打扰大家了。
5: 诸位，我先说两句啊。反动政府倒行逆施所犯下的罪行，在这里不用多讲。现在老蒋提出来和谈，早干什么去了？难道共产党还要再吃亏上当一次吗？
4: 痛快！国民党也有今天，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否则他们的求和就是一场骗局。如果不谈那更好。
6: 依我看呢，还是不要绝对。我们民主人士啊，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4: 我们的发言怎么就不客观不公正了？赵先生，你的意思，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看问题就算客观公正了？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

0: 重大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 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主张划江而治，
2: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
3: 这是本人下野的辞职书。
4: 在权宜之计，
5: 此话怎讲？
4: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开出了一份黑名单。
5: 什么？
6: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一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早晨七点，山东泗水县柘沟镇陶器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吗？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2: 咱们这个馒头窑在这一块烧火，它离这个火近、离火远，和在窑的高度、上部、下部、左部、右部，还有里面、外面，它接触的火不一样，它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0: 游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儒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柘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

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鹧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泗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里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接下来一个不解的情节。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又被称为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回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用这种颜色的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游月必须研制新配方。而所有的研制都要从摸索每一种土的耐高温性开始。
1: 哪一个土耐温，哪个土不耐温，我先把土每一个土用个小碗装上一碗，然后再给它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0: 在几次试验后，游月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游月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1: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就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你看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0: 近2年的时间里，游月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

0: 常沮丧。
1: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0: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

0: 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1: 所以我也一遍遍的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10几个配方，试验，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游月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天柴的情况。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记录偷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 根据这种成熟的这么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的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0: 在游月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
1: 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怎么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0: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1: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偷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使劲刮水，往外刮。 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钱供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0: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游月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1: 我的担心。 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了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彩烧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
0: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游月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游月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
1: 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了，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 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住了。它粘住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又堆积堆积，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 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流淌了以后。

0: 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1: 游跃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鸪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0: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1: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0: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2: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登高西九华，竹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3: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3: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0: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人的交往，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固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固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固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固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

0: 啊，一个是汤初，所以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啊，第二次就是汤摸，王顺之三兄弟，义军入民，啊，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1: 固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固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固始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固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固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2: 据您统计，来到固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0: 总体上讲吧，到固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城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固始根地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都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固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1: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固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今固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桑梓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寻根的福建宗亲助力兴建，它也是游子反哺故土回馈祖地的最好见证。
2: 那您觉得根亲文化对固始的意义是什么？又给固始带来了什么？
0: 固始根亲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首先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一路南迁，把中原的文明，把我们的农耕，把我们的乡俗带到了闽南，现在的固始根亲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固始寻根的团队找到祖根之后，对固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固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固始办的企业。
1: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固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0: 来固始寻根的黄氏啊，已经很多次了。固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啊，有，而且其他的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固始县博物馆，
2: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0: 对，谈到你叫家谱啊，就有好多种。
1: 40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固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固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固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0: 您好，馆长。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1: 是，欢迎来到故博物馆。
0: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故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1: 欢迎。
2: 你好，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人泰。
1: 您是江夏黄吗？
2: 江夏黄啊。
1: 江夏黄。
2: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莆丘四折场，然后江夏这边这样。
1: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2: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怀远村。
3: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故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故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1: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2: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岸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岸公的这个名字。
1: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皇室族谱里面呀，他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二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3: 固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龚平馆长从皇室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皇室族谱中发现了线索。
1: 莆田，
2: 莆田
1: 黄锦标世系的源流，这找到莆田了，686页。祖籍莆田涵江。
2: 涵江。
1: 您的祖籍是？
2: 据说又是莆田那城乡那边过来
1: 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2: 对，这个我们呢才回去给
1: 可以
2: 他们印证。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2: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是我们老家哪里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祖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移民到那边的对。
3: 这本族谱详细记载了莆田皇室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皇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皇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故事。为了让黄建清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皇室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4: 这个祠堂一个承载着我们故事根情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皇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故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接粉，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吃
5: 就在这
4: 对都在这吃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3: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皇室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4: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期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闽开始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固始，他是绥郡南渡入闽了，他的第12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那个是濮阳，早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6: 濮阳就是现在莆田。
4: 对。
3: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公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公有3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 而永泰的巩西皇室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0: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固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固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2: 对，
4: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哈，分布在三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坚镇，还有南山的陈林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缅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黄岩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3: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0: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7: 相传是1200多年陈元光带的这个87庆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光州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0: 就是在这座院子，
7: 对，这个毽子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8: 也许也传
7: 带走，
9: 就是烧给他，
7: 对，归根了这种，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3: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亚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0: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9: 有一种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0: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9: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0: 闽南话怎么说？
9: 那头
0: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9: 对，就是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10: 开水，温水。
9: 开水，
10: 滚水，
9: 对，
10: 这边
9: 对，
10: 滚水，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呢还相似。
3: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20年前的故事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念本源。
0: 其实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的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记忆都很深。我们福建就农村里面的，每个地方都有盖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认为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所以20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
10: 留下来啊，为这个地方啊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0: 嗯，然后二十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0: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啊城市更新啊

0: 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本土的这些企业，帮他做好。
1: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反哺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尽山野清风。
2: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1: 一半市井烟火，俄香沉淀千年家常。
3: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1: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1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2: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
6: 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您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水库，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鹭湖。
2: 有白鹭是吗？
6: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鹭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会常年栖息在这里，所以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叫它白鹭湖。
2: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6: 对，
2: 特别的灵秀。
6: 对，是的。
1: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6: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2: 茶山滑道。
6: 对，茶山滑道。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全长1200多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先上这个吧。你坐这个车子。来，我来帮你。
2: 好，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1: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壮阔景致。
2: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低速爬升的状态，刚刚路过那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了一片茶园。似乎能闻得到茶香，淡淡的茶香，然后大口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
1: 一路攀升至茶山高处，体感瞬间清爽通透。得天独厚的山地高差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即使盛夏时节，也让人感到凉风习习，温润宜人。
2: 从山脚来到山顶，真的感觉风都是凉了。
6: 是

0: 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1: 故事毛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大别山。
2: 对，
1: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0: 在500到800的左右。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
1: 因为水汽很重。
0: 对，特别这个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3: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1: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点就是清明前，这个就是四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2: 中期的。
4: 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而且很短。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线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3: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四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七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1: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
1: 哦，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
4: 第一泡因为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出来。
1: 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4: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
1: 哦，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固始，所以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固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4: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3: 张杰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4: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2: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5: 是，
4: 对。
1: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个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3: 山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固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固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固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1: 王师傅您好。
6: 哎，你好。
1: 您家这店人气很足啊。

0: 好吧，
1: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故事大鹅的手艺，
0: 对对对。
1: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0: 是，故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1: 一千多家
0: 啊？
1: 那这一天故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0: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1: 3000只。
0: 对。
2: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故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1: 您好，
3: 哎，
1: 您好，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故事的特色菜吗？
3: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1: 我第一次来故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
1: 哦，素菜，
3: 素菜豆腐卷。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故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故事鹅块。
1: 我发现这个故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3: 对，因为我们故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2: 制作正宗的故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故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1: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0: 炸
1: 汤，它是怎么写呢？
0: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可能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1: 火爆形象一点，
0: 火
1: 爆一点。
0: 对对对。
2: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2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醇厚添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起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1: 哦，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
0: 这是煮鹅的原汤。
1: 哦，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
0: 这个慢慢再熬就是。
1: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再
0: 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1: 给它激发出来。
0: 对。
2: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1: 哦，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0: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2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2: 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1: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0: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一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1: 眼前的这块行吗？
0: 可以。
1: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

0: 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1: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0: 首位。
1: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着鹅块长大。
2: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1: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旱的旱，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旱鹅块。
2: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3: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2: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0: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4: 对对对，
0: 是不是？
4: 老房子一个念想吗？
2: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张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0: 那这边的房屋的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3: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0: 就是这个。
3: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2: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3: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0: 店叫门头。
3: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0: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3: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通幽。
2: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隐蔽、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3: 我们小的时候因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人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2: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磊的心中满是

0: 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磊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磊以他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1: 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
0: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磊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1: 对，
0: 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1: 好多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种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0: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磊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7年过去，张俊磊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子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1: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有5个老师。哇，所以
2: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1: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0: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契合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磊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1: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3: 你可以压的，你看
2: 我真能压出水来，它不是一个摆设。
1: 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2: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3: 一是它用的方便，二是它这个下梁等砖，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这种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对，
2: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3: 对
2: 是不是？
3: 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2: 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3: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哦，
2: 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那个长好大了。
2: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3: 孩子们还在刚会走啊，就种上了。
0: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磊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压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它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1: 就这一小方天井，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2: 对，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3: 那设计喜欢。从来我长这么大年纪也没看过跟这样房子。
0: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

0: 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1: 在过世的这几天，我一直想描绘出他的样子。我想，他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他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他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他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可能产生的相关影响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3: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

0: 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起到多大危机管控作用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

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八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0: 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即使美国最终决定

0: 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 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 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 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 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 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4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无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 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护袭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 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
1: 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

0: 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0: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3: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4: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

0: 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 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 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
2: 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惠及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 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
3: 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
1: 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 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2: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莫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莫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莫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莫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户用户停电。今天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
3: 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
4: And with the opening of Pinglu Canal, the logistic costs between the hinterland in Guangxi and even in Greater China to ASEAN is much more affordable, much more lower, and also it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ASEAN goods to go into the larger market of China.
5: So what this report is doing is really cataloging and publicizing what we together think is best practice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of course,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China? And then we learn from it. We see how that can be used to inspire similar initiativ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3: 参会代表指出，发布的案例集充分展现了全球交通领域具有创新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项目、工程和技术，成为全球发展倡议在交通领域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
6: And when I landed, I saw all the wind turbines. I see enormous amount of electric vehicles. So China is a leading country now globally.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so everybody can learn from China. You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
3: 本次案例集发布是继2025年7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首次发布后，再度面向全球发布。嘉宾认为，优秀案例将为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并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更加智慧高效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7: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

0: 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1: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2: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1: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3: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4: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5: 这个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1: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6: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7: 菲律宾马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7: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1: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9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8: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啊！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

0: 事方面哈，还是啊能够有所成绩啊，啊不惜啊以台湾的利益啊当成赌注啊。事实证明哈，民进党当局啊已经是黔驴技穷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啊，对台湾的损害哈将是哈无以复加的程度啊。
1: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2: 香港旅游发展局于9月17号至27号首次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级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与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地道手工灯笼。
3: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
1: 为呼应团圆主题，场内多款彩灯融入圆形设计元素，邀请市民旅客与至亲共聚打卡。走入世界彩灯大街，随即被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包围。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于同一长廊，不仅展现文化多样性，更寓意香港多元共融，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佳节共享团圆喜悦。
4: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
1: 于17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艺享誉国际，当中最瞩目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巨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茂盛的树冠与连绵的气根，象征着香港连通世界。
5: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今天的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
6: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
2: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7: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8: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9: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7: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10: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7: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

0: 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1: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0: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2: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3: 中秋佳节临近，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传统戏曲与国风创新演绎接连上演，将非遗文化、江南民俗与城市夜游深度结合，丰富中秋假日文旅消费供给。
4: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0: 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九曲桥水上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为舞台，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
5: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6: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0: 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7: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8: 为期5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9: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十 CE、JF-17 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0: I've seen some of the stands we were in their facilities, and I think with regards to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 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a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7: 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核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9: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11: 敌机1批2架，方位130度，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9: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射前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11: 左后锚机充当激活， 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伤员。
9: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11: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9: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情接踵而至。导调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12: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7: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13: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
14: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13: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立足现行防空装备，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15: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作战能力。
7: 22号，云南香格里拉启载200兆瓦光伏项目首期方阵并网发电，超高海拔山地光伏项目发电运营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施工海拔4095米至4560米，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清洁能源重点工程。项目全部投运后，年均上网电量超3.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1万吨，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此外，为保护生态，项目划定珍稀植物保护禁区，对原生草皮集中养护回扑，最大限度降低高原生态扰动。
1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2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5: 妈妈，我想喝果汁。
16: 汇源集团全换新，
25: 咱家果园，
26: 咱放心。
3: 9月22号，四川发布核科技与产业系列部署，聚焦核技术自主、可控核聚变、核医疗三大方向， 提出双千亿发展蓝图，明确到2030年全。

0: 省核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核医疗直接经济产值突破300亿元，建成全球领先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到2040年，可控核聚变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打造世界级核心聚集区。2025年，四川核医疗产值已超80亿元，同比增长11.8%。未来2年，预计8款核药上市。今天，2026云栖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在云栖大会现场，记者看到，从底层芯片、算力云到大模型和各类 AI 助手，完整的技术链条一一呈现。参会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阿里将坚定投入 AI 模型、AI 芯片和 AI 云。到2032年，阿里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W。业内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在进入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一轮竞争。从底层芯片、大模型到应用生态，世界主要科技公司都在加速布局，而以开源为特色的中国企业也正在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力量。
1: 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2: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五

0: 继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0: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经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二十

0: 1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2: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放ってお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予算編成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3: 迪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2: これは僕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ただ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3: 另外，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明日香寿川也指出，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
4: 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費、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场馆搭建布置全部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本次试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0: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5: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6: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0: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7: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官网数据，到21号晚，以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地区为中心，一度有超52000户停电。
14: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2号12:40许的24小时内，日本千叶县世原市牛久观测到246.5毫米的降水量，千叶县茂原市观测到215毫米降水量，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211.5毫米降水量，还有多地观测到2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 报道称，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

0: 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此外，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仍封闭，部分铁路线路和路段暂停运营。
1: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外界关注美伊高层会否接触。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将于10月下水。

0: 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高龄者租房难成社会问题。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中东局势也再次站到了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交织的微妙节点。联大的外交舞台能为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带来转机吗？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拉开帷幕。21号，纽约一带机场出现大范围航班延误。
2: UN 총회 고위급 회기 개막에 맞춰서 각국 대표단들이 뉴욕에 집결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뉴욕 일대 공항들 관제 통신에 문제가 생겼습니다.
1: 当天纽约共5个国际机场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截至22号上午，仅纽瓦克机场就有约700架次航班起飞延误，约300架次取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即着手修复，部分机场已恢复运行。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直升机抵达纽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22号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计划23号在联大发言。美方同意伊朗代表团赴美，但对代表团规模、在美出行范围施加限制。外界普遍关注联大期间是否会出现美伊高层接触的可能。
3: We have a history of U.S. presidents trying to meet Iranian presidents, and Bill Clinton, when he was president, tried to meet with Khatami, and Khatami actually scurried into the restroom and stayed there until Bill Clinton gave up. And then under Obama, he was trying to meet with President Rouhani, and intercept him, and you know, there was no public face-to-face, but they did arrange a 15-minute phone call. And then we did see a deal. We saw a nuclear deal, so...Will we go to diplomacy? Will we see another standoff? It's really touch and go, but it's pretty fascinating if you look at the previous history.
1: 近期，美伊局势在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之间反复摇摆。此前，双方一度传出重启谈判的信号，但随即再添变数。当地时间9月20号，美方表态正处于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阶段，称不久或将出现重大事态。伊朗军方则通报，根据情报判断，美方计划发起新的敌对行动，向边境调集大规模兵力，保持高度战备。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 MQ-9 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4: 这是一架 MQ-1 型无人机，高约2.1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 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2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
1: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一天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
5: هم تموم نشد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1: 21号，根据航运数据情报公司克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1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
6: بداية إلى أي مدى اليوم تسعر أسواق النفط احتمال لقاء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لرئيس الإيراني في نيويورك؟
7: طبعا بالتأكيد تأخذ ذلك بالاعتبار إضافة إلى وجود قيادات من الدول الخليجية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جمعية العمل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يمكن أن يكون هناك لقاء يوم غد بين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وقيادا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خليجية هذا يعني أنه هناك ممكن بادرة أمل لعدم التصعيد
1: 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

0: 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1: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
0: 半岛电视台认为， 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只要胡塞武装还没有控制沿海地区后方的高地，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和这一带海岸。
1: 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
2: 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 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3: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4: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

0: 灯，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2: 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4: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 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

0: 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2: 최신식잠수함서희함이언론에처음으로공개됐습니다이미운용되고있는해군잠수함보다탐지나무장성능이월등합니다다음달진수하고내년말해군에인도됩니다
3: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3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4: 압도적으로수중작전일수를늘렸고요 SLBM 발사문수도더늘었기때문에전략적인억제능력도더강해졌다고보시면됩니다
3: 徐熙号计划在10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1: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3: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曾因高龄被拒绝。
5: 予診状況を見たいからってんで、通帳のコピーをお渡ししてるんですよ。別に預貯金もあるし、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という部分でお話聞いた。やっぱり年齢がという、この年齢で断られるんだ。
3: 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共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
6: この

0: 建物がもう築年数が古くて、で立地もあまり良くない場所なので、やっぱり間口を広くして貸したい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高齢者の方も受け入れてはいきたいので、やっぱり見守りサービスをつけたりとかと、まあ、病歴を聞いたりとか、だ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つけて、やっぱりお貸しはし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
1: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4.8%。随着独居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面临孤独与社会孤立风险的群体或将进一步增加。
2: やはりこれから高齢社会、もう超高齢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し、少子化ですし、そういう中でロボットの支援というものが日常生活でも、あるいは医療福祉の現場でも必要になってきます。
3: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4: 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5: 我学习中文7年。
6: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7: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始，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8: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7: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沈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9: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7: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6: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10: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7: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5: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7: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5: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1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界之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0: 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昨天
2: 这个哎，那些耍的小朋友，该说还最安全。来，拉起来看一下，拉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2: 秋天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五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2: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2: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他我看

0: 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星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星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星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1: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十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0: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查、还拍、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1: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10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3: 对头，
4: 蓝调也这一次。
1: 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3: 把所有的船长注意安全。
1: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5: 4万块，那个航行证还借没得？
3: 你这开借没有？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颗违法，7颗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6: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
3: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用的，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你叫啥名字？
1: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3: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这呢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那心都不舒服，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1: 1连7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

0: 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冰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杆都不能行，
2: 支流也不行，
1: 支流不行
2: 也不行。
1: 从南投到广阳岛。
2: 好，
0: 这里是谢冰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3: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的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冰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3: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都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冰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冰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冰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1: 我们来看一点门市吧，买点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是台长啊？
4: 那个台长写的那个嘛，反正是。
0: 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1: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

0: 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1: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2: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也钓了十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那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可反正就违那个法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3: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4: 收入大概有好多？
3: 有200多万。
4: 200多万那个？
3: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4: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4: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

0: 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1: 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喜提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货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1: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啊，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0: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5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5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5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

0: 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啊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5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5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10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5: 上吧。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焕新。
4: 咱放心。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

0: 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利用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3: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0: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4: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5: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5: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6: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7: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8: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 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六成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六成七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0: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9: 比如说呢，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岛内呢还有超过五成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10: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 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啊，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11: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0: 面对党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0: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10: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

0: 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2: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3: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车艺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4: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房屋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3: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它第一呢，它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它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它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它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4: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0: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 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它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5: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

0: 并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6: 报道说，
2: 美国政府采取

0: 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季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季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季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八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

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

0: 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 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 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 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 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
1: 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0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京东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 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 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
1: 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 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 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

0: 和解决俄乌冲突。
1: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由于大赛要求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情况。今天，中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

0: 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活。

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啊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映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 你要接受那七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很难通过一次接触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0: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0: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3: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7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它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它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0: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没有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

0: 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1: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对你施加干扰之后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0: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0: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3: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十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0: 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球员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1: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英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十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啊、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0: 嗯，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3: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0: 嗯，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

0: 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
1: 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2: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3: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2: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4: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目前中国南北方的天气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凉意渐浓，而南方多地气温高，湿度大，暑热难消。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波动走低，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天气闷热，部分地区还会有热对流出现。明天中国降水广泛，强降雨分布也比较的零散，后天呢降水的落区变化不大，从四川到河南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的降雨不强，但是降温效果显著，从西北到东北多地将会经历4到8度的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25度左右，内蒙古东部、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像长春、天津还有郑州都是如此。那么在南方呢，周五以后秋老虎再度的发力，一些地方会经历高温天气，像是南昌还有福州，周六的时候就会有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7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2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渥太华晴5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

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九零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

0: 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2: 各位鸭鸭们，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3: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3: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3: 对对对，
2: 接住了啊。
0: 找到了江米鸡的主角米，姜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扫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4: 兄弟，你要几年的？
1: 1年内的，2斤半左右。
4: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4: 太小了。你看这卤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1天1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

0: 饭。
1: 法式姜母汁，请慢慢享用。
2: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3: 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2: 法式的仙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4: 我们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2: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4: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2: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4: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5: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4: 非常的有手工感。
2: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4: 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2: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4: 哇，这看得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2: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4: 酸甜糕，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啊，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2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2: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4: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2: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4: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折包。
2: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

0: 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1: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

0: 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啦。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1: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1: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蟹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4: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4: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4: 对呀、啊、
2: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4: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2: 肉是不是很紧实？
4: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2: 哎呀，这个可以，
4: 这个肉行，没问题，嘎嘎好。嗯，品质高，蓝帝王。
2: 看看有几斤，
4: 出底将近1斤肉吧。
1: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2: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5: 嗯，看看吧。
2: 有几种啊？
5: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2: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刚才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5: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2: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0: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姜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是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八分半的，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2: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
3: 出锅了，尝尝。
2: 嗯，来慢看看。
0: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儿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延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1: 拿来新口味好吃吗？
4: 可以。
0: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5: 早能李金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5: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深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深鸡汤。
5: 深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6: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6: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5: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这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5: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7: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5: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7: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4年了。
5: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7: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3-4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5: 可新鲜哈、
7: 一定美。

0: 美味。
1: 生鸡脆香保油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生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生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生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生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生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2: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1: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3: 你好吃。
1: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2: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之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4: 节日快乐！
1: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2: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
5: 有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重要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0: 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可。

0: 颗粒贵仓。
1: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2: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昨天，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3: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5: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6: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7: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5: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6: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 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6: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5: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2: 好。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

0: 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队里跑了。
2: 二炮，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哎，你们先在这待着，我去趟五金厂。
3: 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是？啊，
1: 徐书记，这是四爷，郑老娘的外甥。
0: 哎，
1: 哦，徐书记。 我之前是五金厂的会计，上个月因为我二舅的事儿跟那个马德山争了几句，他就把我开除了。今天呢，我向你举报，马德山贪污公款，而且呢，他还偷偷的生产地槽钢，通过关系卖给市里的工地和机械厂谋取暴利。我这儿啊，偷偷记了一笔账，他给那些人行贿多少钱，我这儿都记得明明白白的。我看您是个能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今天我就把这证据都交给您。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我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这是我那份，你抓紧时间去找调查组那个什么负责人吧。
1: 哎呀，莫科长，我昨天上上下下好一通打听，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个老革命，黑脸包公，不好说话。
0: 那可怎么办呢？
1: 这贵厂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也不好掺和。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0: 你什么意思啊？昨天咱俩说好的那件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我仔细想了想，咱俩好像还真不是一个身上的蚂蚱。我公司卖给贵厂的钢材手续齐全，材料合格，这都是经过你们质量验收的。现在贵厂出了事故，可找不到我啊。
0: 那批地弹钢质量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就在这个房间你亲口承认过。
1: 哎呀，我这最近实在是太忙，记忆力越来越差，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啊？
0: 你想翻脸不认账是吗？
1: 穆科长，工作上出了失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我劝你有这个时间啊，再去劝劝你弟弟吧。
0: 我告诉你，我要是说什么事儿，我第一把你供出来。

0: 周总，周董，
1: 你是？
0: 不记得了。天顺商贸李凯旋，上回咱们跟方总一块吃过饭。
1: 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李经理，方总呢？
0: 他今天本来想一起来的，不过临出门之前接了一个电话，来不了了，只能派我过来跟你谈。
1: 啊，行吧，你李经理有什么指教，尽管说吧。
0: 老赵，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一直以来我们合作的不错，可为什么最近总是出现问题？
1: 哎，出什么问题了？方总没有跟我说过呀。
0: 今天就要说这事儿。给中心广场27的建筑钢，假的材质书是不是你们给做的？
1: 啊，是啊，怎么了？
0: 现在被人给查出来了，人家要退货，现在损失非常的大。
1: 哎，不能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我做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一点破绽。
2: 老哥，你也太自信了吧，
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我现在就给你捋一捋，我从头给你捋。第一次给我们方总提供假的材质书什么时候的？哎，
1: 去年电脑上直播诉状那批。
0: 对，那次没有问题，但是后来给市建筑公司发的钢材，原厂正品钢材吨数不够，是不是你们给出的假证明？
1: 是啊，也很顺利啊，没什么问题啊。
0: 太具体的还得等方总来跟你说，我来就想告诉你，不要给方总找麻烦啊，认真一点
1: 啊。那行。哎，我怎么有点糊涂呢？
0: 不用糊涂，我还有事儿，等方总找你详谈吧。
1: 哎，你
0: 怎么样，在路上了吗？
3: 路上，哥，一句不落，全路上。
0: 尹小亮，你等着。

怎么了？没事。刘洋，你今天不对劲儿啊，怎么老是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

0: 请调报告，你这抽什么风啊？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想换一个环境。哎呀，这又出什么事了？这是？
1: 对不起啊，于团长，您就别问了，完全是我的个人原因，我不想在团里干了。
0: 我知道，我对不起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请求您放我走吧。哎呦，你这又跟陈光道别扭了是不是？啊，白哥呀，我这团长啊，成天别的事也别干了啊，净给你俩端着家务事儿了。
1: 那您就把这个字签了吧，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事儿了。
0: 白哥，你看啊，你现在是歌舞团的副团长，这团里的工作可不是儿戏。你说调走就调走，你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这工作还怎么继续啊？我总得了解是什么情况吧。
1: 如果您觉得把我调走这件事让您太为难了。
0: 那您就给我放个长假吧。总之，我不想有任何机会再见到张晨光了。这长假呀，我也不能给你批。你不就是不想见晨光吗？这样，我给你布置一个出远门的工作。前两天呢，我去省里开会，会上布置了文艺下乡的工作，要求各大院团送西下乡。
2: 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好，我去。我带着新节目去，一边演出一边磨合。我就是担心，万一他真的瘫痪。
3: 行了，别说了。
2: 我太害怕了，要是沐风真的犯了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3: 你说什么不吉利的话？我可是犯什么错误？我自己养的儿子，我自己知道。他不会干出格的事的。他不会干出格的事。不会的，你别这样，让人家看见不好。
4: 相信你的丈夫，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家，咱们一起问问他。穆主任，你申请的进项实验报告出结果了，
5: 谢谢。哎。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很多的地槽钢已经流进了市场，既有建筑工地，又有机械厂，万一出点事故，后患无穷啊！镇长，我觉得咱们必须马上向上面反映情况。
1: 没想到这个马大山如此嚣张，小徐啊，你马上跟我去县纪委，就五金厂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名单上的人呐，咱们要一件件落实，一个一个去查。

0: 回家喽。今天爸爸也会去吃饭，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奶奶肯定会做的。还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1: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妈妈不会做呀。红烧鸡翅怎么样？
1: 好，
0: 走了。
2: 辛苦了，辛苦了。呀，妈妈今天回来够早的呀。
3: 是。
2: 嗨，我说呢。咱家老干部回来了，走，看看去。

0: 咱妈没回来呢，今天什么日子啊？谁过生日？你跑这儿来做饭？什么叫什么日子啊？我这当大哥的就不能回趟家给咱家人做顿饭呢？哎，
1: 大哥，是不是跟我嫂子吵架，被人给撵出来了？
2: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嫂子现在关系好着呢。
0: 甭管怎么说，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到大哥的手艺，我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的待遇。
1: 嗯，大哥。 就算你把这桌菜都炒糊了，我也吃光它。
3: 哪儿这么多话？行了，赶紧洗手打把手吧。哎。

0: 小诺诺，是不是饿了？先吃块饼干啊！等你爸爸来了，咱就开饭。谢谢奶奶。
1: 妈，别给他吃饼干了，一会儿正经吃完饭吃不下了。
2: 再偷着吃！
3: 哎哎，
4: 妈，你帮我看一下这鱼，汤剩多了。
3: 哎呀，我回来了。
0: 你咋自己回来了？木林呢？
3: 我上局里开会，从局里回来的。
5: 哎呀，这下班时间也过了，这小子呀，也差不多该到了。
6: 爷爷。
3: 哎，小伙子，欢迎你来我们家。嗯，我看看画什么呢？哎呦，画了个大老虎啊！
6: 对。
3: 哎，
5: 你们兄弟俩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3: 师傅，我就想问您一句。 如果我爸还在，他会怎么办？你爸呀，那也是一个顾家的人。当年，他只要一提起你们兄弟姊妹的，那是眉开眼笑的，连说话的腔调都亮亮的，看得出来。 那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的，可是，你爸更是一个分得清私情和大义的汉子。即使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没能动摇他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利益是他心里的一条底线，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让他突破这条底线。
6: 孩子，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天大的难题。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做出任何选择，你爸都能理解。
3: 师父，我懂了。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事儿。 就得经历千难万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事儿，但至少我要做到问心无愧。
7: 鹤山站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快！

0: 老春儿，雪，抓紧时间把菜赶紧摆上啊，妈该回来了。
1: 姐，二哥说他几点回来了吗？
2: 好像没说。
3: 哎，妈，
4: 妈，
3: 哎，今天这菜全是我大哥做的，咱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待遇。
1: 大哥都多少年没下厨了，今儿啊一顿张罗。
0: 妈，你回来了，
1: 快坐，
0: 真香啊！麻烦您到。
5: 妈，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0: 这儿，雪。慕风。啊。我们是谁？
1: 咱们是一家人呢，是亲人。
0: 好，当着亲人的面儿，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对不起，妈，我错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一定改。你拍一，我拍一，咱俩一起坐飞机。
1: 小晴啊，你跟穆林说好没有？他咋还没来呢？
2: 说好了呀。
1: 老张，要不你往厂里打个电话问问。
0: 别着急，说不定是可能车间有啥事儿耽误了，这厂有的事儿。呀，来了
3: 来了。
0: 哎呀，亲家，啊，亲家来了。爷爷，快坐吧。
3: 亲家，我吃了吗？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咱一块吃吧。
0: 啊，坐吧。
4: 哎，亲家，亲家母，你们心可真大呀！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们在家大吃二喝，这合适吗？
1: 牡丹，出啥事儿了？
4: 出啥事儿了？你问我呢？问问你那儿子吧，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我们家白哥不能跟你们过了，必须离婚。
1: 离婚？
0: 离婚？啊！妈，只要玲子不揭发我，

0: 责任就不会追究到我身上。妈，我求求你，让林子放我一马。林子最听您话了，妈。
1: 慕风啊，
0: 你怎么能这样？妈，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留着那些钱，我一分钱都没有动过，我可以全拿出来给林子吗？我可以补偿他，只求他千万不要揭发我。

0: 自己主动去球场里交代，争取个宽大的处理权。
1: 林子，我们可是亲兄弟啊，我们是一家人呐、啊。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玲子？马小的师傅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呐、啊，我们可是一家人呐、啊，玲子。就是因为马小之后说我们这样的话，你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大哥是不是替你挡过刀？
2: 玲子。大嫂也求求你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你大哥一马吧。你就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1: 妈，妈，你忍心看着我进监狱？林子把事情揭发了之后，我可真的就要进监狱了。您盼了这么多年的孙子，可生下来之后就没有爸爸。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叫穆恩，就是为了他长大将来以后可以为老穆家感恩呐、啊，妈。我求求你，你能说句话呀，妈！我求求你了，妈！妈，你听话！哎呀，刘洋。

0: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失策了，刘浪，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
1: 大伯，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我才希望你能去主动交代。这件事瞒不了多久。

0: 便是我不举报，调查组早晚查个清清楚楚。我是在帮你。
1: 你这是帮我？
2: 你这是打击灭心！
3: 小川、小雪，你们都在这儿呢，你们可看见了？大哥是犯了错误，落在二哥手里，他现在要揭发我，你说他拿我当亲人吗？你拿我当亲人吗？
0: 指挥口一次充好酿成大祸，是不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我知道错了。你真的把我送进监狱吗？你考虑过妈的感受吗？妈这么大岁数了，她受得了吗？你考虑过你大嫂的感受吗？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将来生下来的时候她可没有爸爸。
3: 还有小说少雪，他们这一辈子都有可能抬不起头来做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妈，咱这么说，这也是家里的事，咱就在家里解决好不好？

0: 听妈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个锅妈担着。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追根究底是妈的责任。
1: 求求你千万不要把我送进监狱，千万不要！你饶我怎么改都可以吗？别求我，政府怎么判？咱认，等你回来，妈给你摆团圆饭，你还有机会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0: 我姑娘一心朴实的跟着过日子，没想到她外边有别的女人，你说这不欺负人吗？当初你说这门亲事啊，他们爷俩全部同意，就我自己同意。我就想啊，你们这家庭教育出这孩子肯定能不错，谁成想你说他干出这不是人的事儿来？
1: 别哭了，亲家啊！
2: 亲家啊，你们真得好好管管陈光，年轻人。
3: 他不能这么胡来嘛！
1: 是是，那个你们俩都消消劲儿啊！这个现在的你说这个陈光没回来，具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你放心啊，只要他要做出这种丑事来，不用你们说，我就饶不了这个小子啊！你们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0: 亲家母，你先别哭了啊！等这俩孩子回来，咱们就当面把这事摊开了揉。

0: 这事儿咱们说清楚，行不行？啊，白哥，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儿，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爸，带我妈回家。
1: 哎，白哥，你等等，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得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
0: 对对对。
1: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等张成光回来，你们去问他吧。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特别好的公公、婆婆，请你们原谅。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做你们的儿媳妇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一次。
3: 妈，咱回家，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2: 姑娘啊，你说你咋这命？
3: 陈光，你告诉妈，这是真的吗？啊，你真的？啊？
1: 说话呀！哎呀，你小子真干出这种丑事来了！你真是一个，
3: 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
0: 爸，你别生气了。让我跟张成光单独谈谈吧。好，好。成光，你快起来，你给白振好好赔礼道歉去。跟他好好说。
1: 那个，听听我，亲家啊，这实在对不起啊。你说这孩子。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丑事来？这是我们当家长的教育方，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这样，那个他犯错误了，你们给他个机会，你们大人大量，让他改正，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行不行？
2: 亲家母，你以后你就看晨光表现，行不行？你看他认错态度。

0: 怎么回事啊？刘洋呢？对不起啊，刘洋受了点刺激，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受啥刺激了？受了点刺激，你们怎么刺激他了？
1: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他出来我再解释啊。
0: 五方，五方，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2: 不，你说话，你说话呀！刘厂长，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我能冷静得了吗？
3: 医生，大人没事了，孩子没保住。啊，
4: 怎么会这样啊？我，哎呀，真是，怎么？五峰。 调查组刚刚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有些事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

0: 第一次睡妹咱俩吵架，我心情不好，就跑去了歌舞厅，喝醉了，然后就
1: 接着说啊。
0: 我本来已经跟他道歉了，而且都已经说好了，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后来又来纠缠我了，我真的特别害怕他会把这事儿给张扬出去，所以我就想着，我先应付他，然后慢慢的摆脱他。
1: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跟我坦白，是吗？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件事儿，你打算骗我一辈子，是不是？
0: 我瞒着你也是为了你好嘛。那这种事情传出去，我肯定是身败名裂了。那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啊，你的声誉、你的事业，你还怎么当这个副团长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啊，所以我就想着，我先自己处理。媳妇儿，我发誓，我对他真的没有感情，我的心里只有你，这真的只是无心之失。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想想咱俩之前那些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不留恋吗？
1: 我正因为留恋，我才会坐在这儿听你把话说完。但你知道吗？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的心。是，你是对我很好，关心我，照顾我，疼我，爱我。可是我以为你会一直对我好。
0: 对呀，媳妇儿，你再想想我的好吗？是谁冒着被单位开除的风险陪你去东北找证据？是谁陪你在大西北待了五年？是谁对你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我对你这么好，就换不回你的一次原谅吗？
1: 你对我好，你就可以出轨啊？你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就是今天你在这儿跟我交易的筹码吗？
0: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如果不是咱俩老吵架，我可能会去深夜买醉吗？那可能有别的女人趁虚而入吗？
1: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0: 我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1: 这个说过了。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你应该明白，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旦迈出了这一步，谁都回不了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长大了，像一个男人一样，面对后果，承担责任。我们离婚吧。

0: 亲家，我教子无方，连累了你们家，我给你们道歉，对不起。
1: 哎呀，说什么呢？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2: 艾琳啊，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别在这多说了，你也累了，先回去吧。再有啥话，等刘洋身体好点了，咱们再说。啊，穆林啊，扶你妈回去吧。你还有事儿啊，
0: 亲家？儿媳妇儿，今天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们谈谈。我说完了，要打要骂随你们，我绝无怨言。
1: 妈，
0: 别说话。就因我一直这么无原则的护着母父，才让他走到了今天。我不能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母方在插队的时候结过一次婚，还有一个孩子。
2: 还

0: 就是诺诺，当年我为了沐风的前途和婚姻，一念之私，让慕林承担了一切。
1: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不可能！不会的，你在骗我，妈！你在骗我，
0: 孩子，妈没有骗，是真的。
2: 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在妈心里压了好多年，我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骗子！你们这家骗子，结过婚、生过孩子，你都不说，把我闺女害惨了。 太不道德了！你们滚，滚出去！赶紧给我。

0: 二哥，我真替你不值。妈，您对我二哥太不公平了。我大哥是您儿子，我二哥就不是您儿子了吗？
1: 春儿，别说了啊。
0: 妈当时也有她的难处。春儿，雪儿，你们说的对，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我真后悔，我对不起林子，也害了风。今天当着你们的面儿。
1: 知道你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二哥，你真的是太傻了。咱们是一家人，家里遇到了难题，总得有人站出来扛。现在大哥出事了，我们还要一起扛过去。 您放心，我大哥一定会改好的。还有啊，诺诺，他就是我。

0: 来，快点跟上。来，李正，来上去。李正，
1: 叫一下沐风。
0: 好，沐风，
2: 到。
0: 出列。
2: 是。
1: 跟我走。
0: 好，下面自由活动。
3: 干娘，沐风还是不想见面，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
4: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3: 这可说过了。
5: 警察同志，要不这样，您跟他说，就我妈一个人去见他，我回避。
3: 沐风现在情绪非常消沉，如果他不想会见的话，咱就暂时不要勉强。刚开始服刑的人都有这一阶段，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你们也有点耐心吧。
4: 啊，好吧。
5: 谢谢您，
4: 同志儿，麻烦你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3: 好，这个我们可以转交。
4: 谢谢你啊。

0: 谢
1: 老板。
0: 老板，来碗豆腐脑。
2: 好嘞，来了。吃葱花吧。
0: 啊，要一点。
3: 老板，结账。
2: 好嘞，来了来了啊，别着急。
4: 吃好了。
5: 哎哎。
2: 啊，一共
5: 是多少钱？
2: 哎，三毛。
5: 三毛是吧？
2: 张尼玛，
5: 哎，
2: 常来啊。
5: 哎，好。
0: 老板娘，来三屉包子，快走。
2: 妈忙着呢，你一边去，没工夫搭理你。
0: 我真要三屉包子。
2: 扶贫来了啊？怕你妈赔上啊？你看妈这客人啊，这么多，还差你那三屉包子钱？
0: 不是妈，我们下乡演出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伙都没吃早饭，所以我就想着买三屉包子，拿着路上吃。
2: 真买啊？嗯、老白，给孩子装包子。
4: 来来来来来来，
2: 妈，你装几个油条？
0: 不用了，妈。
2: 妈，那给你盛点豆腐脑吧。
0: 不用了，妈，包子好拿。
2: 捡热乎的啊。
4: 哎，别动了，喂，热乎的，哎。

0: 师傅，去我这儿，快点啊！来，今天团长请大家吃早点啊，每人有份。谢谢团长，谢谢团长，谢谢团长。团长挺大方呀。张成光托我给你的信。 你不看了啊？等想看的时候再看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1: 好。
2: 来一个，来一个，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你这是去哪儿啊？是九号站吗？
1: 没错，你就跟我走吧。
0: 我赶火车，你别给我绕路。
1: 着什么急呀？马上就到了。
0: 你别给我绕路行不行啊？我给你加钱，我给你加钱，你赶紧送我去。
1: 到了，
0: 公安局，你送我来这儿干嘛呀？你谁呀你啊？
2: 尹小亮，下车吧。

0: 精心编排的节目来慰问我们了，让我们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
1: 书记，
2: 人家演员都来了，你不去见一见？
3: 哦，我不去了。
2: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咋这么不热情呢？
3: 哦，不是好多事儿呢吗？这鱼塘还有农机站，这五金厂要重新开张，你们去吧。
1: 那行，那我们去了啊。
3: 哎，
4: 下面请欣赏独唱节目，表演者沐春，掌声有请。好。

0: 怎么回事？
1: 六仔不对了，
0: 就因为这个，你不肯见。
1: 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根本不理解杨过。现在，我真的变成杨过了。我发现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再见到姑姑。我做不到。我配不上你。
0: 你是配不上我，我喜欢的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见的大英雄。可你呢？毕竟你给我写了那么多信誓旦旦的誓言，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后来你一个都没有兑现。
1: 我不敢见你，我怕我拖累你一辈子。
0: 那你就忍心让我担心你一辈子吗？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吴凤，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妹妹已经来探视你几次了，为什么你一直不肯见他们？
1: 报告政府，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我们仔细了解了你的案子，在审判时，你的弟弟、母亲和岳父都提供了关键证据。 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声名大义之举，也是为了防止你滑入更深的犯罪深渊。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们的苦心，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深刻认识。吴凤，你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希望你回去好好反省。
1: 报告政府，我一定会好好改造。 但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和从前的家人们来往。我还打算写一份离婚协议书，还请政府转交给我的爱人。
0: 你刚来，情绪不稳定，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以后再说，回去吧。

0: 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欲望。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1: 小强，紧张吗？
0: 紧张，你呢？
1: 我也紧张。我有个办法，收肚子，慢慢的深呼吸，每次10秒钟，试一下。

0: 怎么样？啊，好像管点用。如果咱们胜利了，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好不好？啊，行。
1: 加美婷，双方辩手入场。
2: 本次辩论赛的主题是爱情和事业，哪个更重要？下面，我们请正方辩手发言。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张小晴。人是理性的动物，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动因。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 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渴望。很显然，爱情只是人生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远远不是全部。

白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河山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另一种可能。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你就如一朵鲜花在我心中绽放。这么多年来，我把你当成生活中唯一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心里，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没有你，就丢失了一切。老天爷是何等的眷顾我呀！终于让你成为了我的妻子。但天意终究是公平的，他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同时也让我变得狭隘。你的一个微笑让我晴空万里，你的一点冷淡也足以压塌我的神经。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下，我终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痛悔万分。如今我终于失去了你，也许这是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死地后生的机会，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准备重新出发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寻找更广阔的人生意义。无论我走向何方，我都依然爱你。总有一天，我会脱胎换骨，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一万个对不起，永远，永远爱你的晨光。

现在我宣布评委打分结果，本场最佳辩手鹤山大学成教学院张小晴同学。

0: 真是没想到徐书记能在这儿碰到你。
1: 再见啊，麻烦你，再见。
2: 我也没想到。
0: 那行，我们还得赶回县里，明天还有演出。小川，车上等你啊。
2: 何团长，欢迎你们常来。
0: 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3: 从现在开始，接着给我写信，一周两封，回到家我要检查。
2: 两封哪够啊？我都攒了一年的话没说了。
3: 等我巡演完了，跟我回家见我妈吧。
2: 你妈，我不是见过吗？
3: 那能一样吗？
2: 哦，
3: 那我走了。

0: 来，你干了个胜利，干杯！
1: 干杯！
0: 你知道吗，小夏？你吃完以后啊，反方二辩，足足十秒钟，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1: 其实我就是紧张，我就是想把想到的话赶紧说出来，但没想到还显得挺有气势的。
0: 你自信的样子特别美。
2: 你能别这么看着我吗？吃菜。
0: 吃饭。
3: 李大哥别坏了。
4: 开个荤去给老大去汤汤。
3: 闹两伙子去。
1: 谢谢。
4: 妹妹，吃多年，拼个桌一起吃快。
0: 放尊重点。
4: 你从哪耗子洞里边钻出来的？滚开！
0: 该滚的是你们吧？
4: 谁老公？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说话呗。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想笑。
1: 真的想好了？他可是因为受过伤，失去了半条腿啊。
0: 不是有句话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在我看来啊，他那半条腿就是一个巨大的、闪着金光的勋章。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将来你们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你会吃苦的。
0: 我们两个人三条腿就够了，不就多干点活吗？没关系的。
1: 真是没想到啊，在信里谈情说爱，也能这么的感天动地、刻骨铭心。
0: 当年他当兵就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嫁人一定要嫁给一个真正的大英雄。他当时跟我说他成为英雄以后就来娶我，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还在信里嘲笑他。

0: 可万万没想到，他做到了。那他都做到了，我肯定也要做到呀。好不容易摊上一个大英雄，可不能给他放走，哎，摁住了。
1: 那我就支持你。<笑>哎，
0: 那你真的跟张成光离了？
2: 朱兰兰已经离开团里了，你就真不打算再给张晨光一次机会啊？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刚开始我是怎么跟张晨光结的婚，你很清楚，那是一个非常冲动、非常疯狂的决定。刚开始我对他只有感激，可是后来慢慢生活在了一起。 我也接受他了，接受了他对我的好，还有他的善良。其实这件事儿，我冷静地思考过。如果张晨光能早一点跟我说实话，主动承认错误，看在这么多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份上，我是真的会原谅他。但是他没有。 他试过来求我了，可是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可是张晨光的敏感和猜忌，让我经常觉得喘不上来气。我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累。 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就算是没有朱兰兰，我们之间还会有别的事儿发生，不能把过错放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跟张晨光之间对于情感，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他，我也真的尽力了。 也许像现在这样分开，对我跟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墨儿哥要是没有孩子，你们就能重新开始了。诺诺，从来都不是我跟木林之间的障碍。我当时跟他分开，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太不对等了。在木林的心里。 比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
0: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这点小架算什么呀？
0: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

0: 干什么呀？你刚才真是吓死我！我是在关心同学，
1: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

0: 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
1: 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
2: 夫妻对拜，
3: 圣师啊，
4: 行。
5: 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
0: 什么时候能行？
5: 这个很难说，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

0: 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也伤我，吃点小亏。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1: 你开始关心我了，我是在关心同学，
0: 我是在为你拼命，你别胡说。
1: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了保护他而忘掉自己的生死，明哲，谢谢你，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份感情。
0: 知道，没关系，我不会祈求你接受我，因为我说了你别介意啊。我觉得祈求来的爱，肯定是不幸福的。小晴，我觉得你很好，我希望你能更幸福。
1: 谢谢你。

0: 休学啊？
1: 我大哥判了5年。
0: 嗯，我听说了。
1: 我还听说是你抓的尹小亮。
0: 嗨，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0: 想起干这个来，钱都被罚没了，总得干点什么吧。干这个成本低，只要吃苦就行，从头再来呗。
1: 我把服装摊兑出去了，也行，太辛苦了。又在中心商场开了个精品屋，挺好的，升级了。你聪明，干什么都能行。
0: 可是买卖一大，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你愿意来帮忙吗？不愿意，那就算了。
1: 等我收摊过去来得及吗？
0: 想好了，答应了，这辈子可都赊给我当伙计了。

0: 月呢，我们一共走了10个县，演出非常辛苦，所以我跟于团长商量了一下，给大家放3天假。
1: 好。

0: 鸽子，你这箱子这么沉，你能行吗？
1: 没问题，又不是没出过差，我能拎回去。
2: 那个，妈说你行李多，特意嘱咐我过来接你。啊，来。
0: 不用了，我已经有人来接了。
2: 玉泉，
3: 林子，
0: 咋还不叫二哥？
3: 啊，二哥。
2: 哎，什么情况啊？
0: 等回家再跟你说吧，你赶紧先送你鸽子吧。
2: 行，那我不管你们了啊。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好。

0: 哎，大娘，莫府还是拒绝探视。
1: 这个狠心的玩意儿，还记上仇了。
0: 沐风委托你把这个转交给他待着。

0: 陈爸，陈就路边歇会儿。你这把家都带身上了，鸡没在里头吧？
1: 你这是在笑话我？现在没家了？哎，
0: 开个玩笑，你怎么也学会上纲上线了？谁让你没正经的？那我就跟你说点正经的。为了保我出来。 你把家底都拿出来了，我还没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呢。
1: 没事儿，记得还就行。我一直想问你，你和陈光离婚，跟我没关系吧？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爱打听事儿啊？我的家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呦，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呀？
1: 要你管。

0: 差不多够了吧？啊！
1: 我说我再包点孩子累一天，回去肯定饿了。妈，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哎。哎呀，阿姨。
2: 啊，
1: 哎，
2: 你就搁这儿吧。
1: 哦，行。
0: 木林去接的，谢谢啊。
1: 啊，没事没事。
0: 那个，我先走了。
1: 啊，行。
0: 哎，
1: 别走啊，我包在饺子，在这吃吧。
0: 不拉姨，我厂里头有事儿。
1: 啊，
0: 那我送你出去。
1: 不用不用，你帮着忙我忙我，走了。
0: 哎，
1: 再见，阿姨，再见，叔。

0: 你怎么不留留人家呀？人家肯定是厂里有事儿。啊！你走。嗯。
1: 姑娘，穆林是特意接的你吗？
0: 没有，碰上了。碰上了？那碰上？
2: 那也算有缘分，是不是他爸？
0: 怎么巧呢？嗯，太巧了。哎呀，你说穆林这两年在事业上发展的不错，还年轻啊，以后还得能往上走，是不是他爸？哎呀，
3: 我都说了，这个穆林呐，错不了。嗯，
0: 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重感情啊！啊，你说跟白哥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心里还惦记着白哥。
1: 妈，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就是想说，你俩还能不能复合了？姑娘，你是离婚的，眼光别放太高了。穆林虽然有个孩子呢，但是咱们知根知底，还找啥样的？是不是？
1: 当初是谁呀？啊，横扒了树挡着，现在怎么着？后悔了？
0: 你看你别老当初当初的了，那当初是个亲妈都不能同意。我是说现在，现在的心里还有没有你了？
3: 那我哪知道啊？
4: 你就犟吧啊！穆林要是被人抢走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收饺子，收饺子。妈，您两个新姑爷都在，你们说两句啊。
5: 好，按照惯例，讲几句。 人间，这怎么又感叹着了呢？妈高兴啊，咱家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妈这辈子啊，说心里话，没指望你们几个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唯愿你们平安健康。 看到你们几个眉开眼笑的，说心里话，妈这辈子值了，值。只可惜你大哥走了弯路，到现在都不肯见咱们。他现在要是能回到咱们这个家，妈就是死了。 也能闭上眼了，妈，说什么呢？这高高兴兴的好日子，什么死啊活的？是吧？
4: 妈，大哥的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他一定会好好改造的。行了，不提你大哥了啊，不提了，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吧。春儿，雪，你们俩的婚礼。 怎么打算的呀？谁先谁后啊？这事儿还正想跟您说一下呢，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嗯，一块儿？
6: 啊，一块儿办挺好，热闹。哎呀，不过可惜的是啊，嫁两个闺女，受一次礼。
7: 但是您少操心了，这里外里的算了，合适。
4: 你怎么又开始算计上了？
6: 妈，这回啊，您什么心都不用操了，我打了招呼，我那帮朋友啊，就全给办了。
7: 诺诺，到时候来给小姑丫轿子啊，
8: 也给大姑丫轿子。
7: 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两个姑姑一起压轿子。<笑>
4: 到时候给我大孙子准备红包啊。
8: 妈，咱一家人一起喝一个。哎，来。都多长时间了，还琢磨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呀，有什么好琢磨的呀？赶紧离吧，趁着你。

0: 年轻还能再走一步，外不喜，还找不到好女婿了。刘洋啊，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木风，可是你得面对现实啊！你还要等他吗？人这辈子能有几个五年呢？
1: 你就算把他等回来了，他一个劳改犯能给你什么呀？你以后怎么跟他过日子呀？
0: 他已经跟老穆家断绝关系了。如果我再跟他离婚，那他就什么念想都没了。你说你傻呀？你现在还惦记他？你还为他着想？他干坏事的时候怎么没为你着想过呀？谁呀？
2: 哟，李护士长，来，进来说会话。来，就坐吧。不了，我就在这说吧。我是替沐风把离婚协议书给你们送来。

0: 你们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就把字签了吧。
1: 护士长啊，你别怪我们狠心啊。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不离又能怎么样呢？那既然沐风提出来了，那我们就配合走个程序。刘洋，去拿笔。

我说了我不离，刘阳，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样会耽误你自己的。这是沐风给你的信，我不祈求你原谅他，只希望你能明白他的心思。

现在说对不起过于苍白了。对我来说，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临别之时，我要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的遗憾，我的愧疚，以及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其实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插队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有了一个孩子。我为了自己的前途，硬是让林子养下了这个孩子，同时也向你隐瞒了这个秘密。而且我是下定决心要你隐瞒一辈子，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向你坦白。在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之后，我应该接受你的审判。虽然我欺骗了你，但扪心自问，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如果说我阴暗龌龊的内心里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光亮，那就是你。很可惜，现在这点光亮也燃到了尽头。我不该抱怨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此时的沐风

经和过去彻底告别，我不会再和任何一个亲人和朋友见面了，除了诺诺。出狱之后，我将会认回诺诺，承担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我要带着他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刘洋，你是如此的美好，你应该有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未来。这样自私虚伪的目光是不值得你留恋。

0: 你这是要当伴娘？我这刚离婚，你大喜的日子给你当伴娘，不太合适。哎呦，我们家不讲究这些老理儿，我跟我妈还有小雪他们都说好了，大家都同意。
1: 这街里街坊到时候都去，让人家议论都不好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哥哥，咱俩早就说好了啊，互相给彼此当伴娘。你结婚那会儿没办，我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可就结这一次婚，没有第二次啊。求你了，你就答应嘛。
2: 这就对了。

0: 小雪，班长，你怎么来了？特意来找你的，当我的伴娘吧。恭喜你啊，小雪，你终于要嫁人了。
1: 你啊，好好当我的伴娘，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当我的二嫂。
0: 我恐怕没什么指望了。 你放心，我肯定会去的。

0: 老三，找着徐立群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0: 这小子正准备结婚娶媳妇儿，
1: 把咱们家孩子家破了，他倒娶俩媳妇儿。
0: 老三，这口气咱咽不下去啊！
1: 不让我好，那就都别好。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要当新娘子，让你小看看听了。
1: 哎，真好看，真喜庆，别紧张啊。
2: 哎，人都齐了，各位，该你们上场了。
3: 尊敬的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里，在这天地之和的喜庆之时，我们喜酒相逢，共同为这四位新人同时举办新婚典礼。来，有请

大家介绍这四位新人。站在我旁边这位腰杆笔直的新郎，就是我们光荣的战斗英雄，现任滨河县丰乐镇民乐村的党支部书记徐立群。站在他旁边的这位新娘呢，是我的大妹妹，是咱们市歌舞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穆春。另外一位新郎李凯旋，是我们鹤山市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代表，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副总经理。他的新娘呢，是我的小妹妹穆雪，是小雪服装精品商店的总经理。当然据我所知啊，他们店目前只有他们俩。下面我们婚礼正式开始。来，一拜天地，拜。

0: 像一个未经世俗的孩子，
1: 你醒醒了。

0: 这病人现在非常危险，失血过多，还在里面抢救呢。
1: 妈，你别着急，我二哥一定会逢凶化吉的啊！没事，不会，不会。子轩，你别太自责，这事也不怪你。
2: 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影响脑部供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行？
3: 这个很难说，大脑长时间供血不足，有可能引起脑组织的损伤。
2: 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你们家属要做的，就是陪他多说说话，保持对大脑中枢的刺激。
3: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啊，谢谢。

0: 妈妈在这儿呢，妈妈保护你啊！妈妈保护你，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那时候啊，你该换牙了，你把掉下那颗牙呀，在兜里揣了3-4天。我说你怎么不扔了啊？你说。 不能扔，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得留着。哎呀，我记着，小学3年级那时候，哎呀，3年级那时候也特别的淘啊，淘的都没边儿了。有一回呀，
1: 妈，
0: 啊，
1: 您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跟立群在这儿呢。
0: 是啊，妈，我不回去。 我在这儿陪林子说话呢嘛，林子，咱说到哪儿来着？啊，别说到小学3年级，那回校长人都找到家里来了，说你赶紧把孩子领回去吧，我们可管不了了。我就问你，我说你又惹什么祸了呀？人都找到家里来了，
2: 林阿姨。

这是我读的最后一封信了，也是你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白哥，你好。有句话我忍了很久了，我现在决定告诉你，我想跟你处对象。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用多说，你都清楚。我感觉你也不烦我，是吧？我现在吧，不敢说将来能让你过上多么富贵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绝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行不行的，你给我个痛快话，我等你的回信。木林。这哪是一封情书啊，冷冰冰的，没有任何甜言蜜语。可你知道吗，当我收到在课本里夹着的这封信的时候，我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还有这个爱的火焰，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虽然没花一分钱，可我却觉得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

0: 他。
1: 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
2: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
3: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白鸽妈妈下午来催婚了，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是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其实不是张梦想。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

0: 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

0: 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

0: 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

0: 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在射击十。

0: 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

0: 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九零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九零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

0: 趣的升级。
1: 各位鸭鸭们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江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2: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1: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2: 鸭子变保安了呗？
1: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2: 对，香味很足。
1: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2: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1: 对对对，接住了啊。
0: 找到了江米机的主角米，江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2: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3: 兄弟，你要几年的？
2: 一年内的，2斤半左右。
3: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2: 这感觉好像有点太小了。
3: 太小了。你看这芦花怎么样？
2: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2: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一天一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摆盘，法式江米汁，请慢慢享用。
0: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4: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0: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5: 闻闻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0: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5: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0: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6: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7: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潮州人都很爱吃，
6: 非常的有手工感。

0: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1: 哦，刚才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0: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1: 哇，这看着好好哎！
2: 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
1: 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0: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2: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儿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两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0: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1: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0: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者包。
0: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1: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0: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浩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

0: 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1: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0: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2: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1: 在应该是2015-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0: 吴浩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浩，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1: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0: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1: 我们现在去洗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3: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1: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3: 好嘞。
1: 哎呀，这么小啊。
3: 对呀、啊、
1: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3: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1: 肉质不是很紧实。
3: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1: 哎呀，这个可以，
3: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嗯，品质高，蓝帝王。
1: 看看有几斤，
3: 出底将近1斤肉吧。
0: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浩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1: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4: 嗯，看看吧。
1: 有几种啊？
4: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1: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刚才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4: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1: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0: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江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的，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5: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
6: 出锅了，尝尝。
5: 嗯，来，慢看看。
0: 脆韧的肠衣 软糯的米粒儿。

0: 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沿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1: 大家新口味好吃吗？
2: 可以。
0: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惊喜。
3: 早嫩，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3: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深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深鸡汤。
3: 深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4: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4: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3: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一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3: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5: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3: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5: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3: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5: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啊，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3: 可新鲜哈，
5: 一定美味。
3: 参鸡脆香堡有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

0: 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出成为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古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你好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

0: 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0: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0: 那当然是的，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奢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

0: 就这两块
1: 啊，石柱上
0: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
1: 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2: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2: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2: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1: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0: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2: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登高西九华，竹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3: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3: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0: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

0: 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人的交往，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固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固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固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固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当初随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第二次就是汤摸、王顺之三兄弟，义军入民，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0: 固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固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固始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固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固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1: 据您统计，来到固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2: 总体上讲吧，到固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省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固始根亲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都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固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固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

的核心动力。如今故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桑梓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学

0: 带到了闽南。
1: 嗯，
0: 现在的故事根情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故事寻根的团队找到主根之后，对故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故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故事办的企业。
2: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故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0: 来故事寻根的黄氏啊，已经很多次了。故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啊，有，而且其他的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故事县博物馆，
1: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谈到你这家谱啊，就有好多种。
2: 40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故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故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故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1: 您好，馆长。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3: 是不是？欢迎来到博物馆。
1: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故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4: 欢迎。
5: 你好，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闽台的。
3: 您是江夏黄吗？
5: 江夏黄啊，
3: 江夏黄。
5: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福丘四折场，然后江夏这边这样子。
3: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5: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怀远村。
2: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故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故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1: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5: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岸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岸公的这个名字。
1: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黄氏族谱里面呀，他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2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2: 故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龚平馆长从黄氏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黄氏族谱中发现了线索。
1: 莆田，
5: 莆
1: 田黄锦标氏系的源流，这找到莆田了，686页。祖籍莆田涵江。您的祖籍是？
5: 据说又是莆田那城乡那边过来
1: 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5: 对，这个我们呢再回去给
1: 可以
5: 他们印证。
1: 可以的，可以的。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5: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是我们老家哪里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祖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移民到那边的
2: 这本族谱详细记载了莆田黄氏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黄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黄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故事。为了让黄建清

0: 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皇室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1: 这个祠堂啊，一个承载着我们故事根情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皇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故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街坊，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吃，
2: 就在这
1: 对，都在这吃。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0: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皇室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1: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期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闽开始啊，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故事。他是绥靖南渡入闽了，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那个是濮阳，早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3: 哦，濮阳就是现在莆田。
1: 对，
0: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宫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宫有三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而永泰的巩西皇室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4: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故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故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3: 对，
1: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哈，分布在三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店镇，还有南山的陈林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闽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黄岩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0: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20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4: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5: 相传是1200多年啊，陈元光带的这个87姓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关照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啊。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4: 就是在这座院子，
5: 对，这个建筑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6: 别去，别传，
5: 再
7: 走，就是烧给他。
5: 对，归根了，再种，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0: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雅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4: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7: 有一种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

0: 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1: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0: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1: 闽南话怎么说？
0: 那桃
1: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0: 对对对对，就是太阳，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2: 开水，滚水。
1: 开水。
2: 滚水。
1: 滚水。
2: 对，滚水。
0: 滚水。哎，这边
2: 对
0: 对对。
2: 滚水，再注意。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呢还相似。
3: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20年前的故事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念本源。
1: 其实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地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记忆都很深，我们福建就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给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有路，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所以20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留下来为这个地方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1: 然后20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20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城市更新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人土这些企业帮他做好。
3: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反哺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进山野清风。
4: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3: 一半市井烟火，俄香沉淀千年家常。
5: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3: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1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4: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

0: 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水库，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鹭湖。
1: 有白鹭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鹭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会常年栖息在这里，所以我们当地人就喜欢叫它白鹭湖。
1: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2: 对，
1: 特别的灵秀。
2: 对，是的。
3: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0: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1: 茶山滑道。
0: 对，茶山滑道，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全长1200多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哎，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先上这个吧。啊，你坐这个车子。来，我来帮你。
1: 好，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3: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壮阔景致。
1: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低速爬升的状态，刚刚路过那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了一片茶园，似乎能闻得到茶香，淡淡的茶香，能大口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
3: 一路攀升至茶山高处，体感瞬间清爽通透，得天独厚的山地高差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即使盛夏时节也让人感到凉风习习，温润宜人。
1: 从山脚来到山顶，真的感觉风都是凉了。
0: 是的，因为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1: 不使毛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大别山。
2: 对，
1: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0: 在500到800的左右。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
1: 因为水气很重，
0: 对，特别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3: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哎呦，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1: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点就是清明前，这个就是四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1: 中期的。
4: 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而且很短，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线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3: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4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7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1: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哦，
1: 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
4: 第一泡因为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出来。
1: 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4: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哦，
1: 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固始，所以

0: 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故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1: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2: 张姐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1: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0: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3: 是，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个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2: 山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固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固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固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0: 王师傅您好。
4: 哎，好。
0: 您家这店人气很足啊。
4: 好吧，
0: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固始大鹅的手艺。
4: 对对对，
0: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4: 是，固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0: 1000多家
4: 啊、
0: 那这一天固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4: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0: 3000只。
4: 对。
2: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固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0: 您好。
5: 哎，
0: 您好，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固始的特色菜吗？
5: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0: 我第一次来固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
0: 哦，素菜
5: 豆腐卷。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固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固始鹅块。
0: 我发现这个固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5: 对，因为我们固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2: 制作正宗的固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固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0: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4: 炸汤
0: 、它是怎么写呢？
4: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可能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0: 形象一点，火爆一点。
4: 对对对。
2: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2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纯

0: 后天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起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1: 哦，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
2: 这是煮鹅的原汤。
1: 哦，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啊，
2: 这个慢慢再熬就行了。
1: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
2: 在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1: 给它激发出来。
2: 对。
0: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1: 哦，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2: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
1: 嗯，
2: 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两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啊，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0: 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1: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2: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有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1: 眼前的这块行吗？
2: 可以。
1: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2: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的
1: 首位。
2: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鹅块长大。
0: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2: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啊，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旱的旱，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旱鹅块。
0: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3: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0: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1: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4: 对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

0: 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1: 那这边的房屋的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2: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1: 就是这个。
2: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0: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2: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3: 这个叫门头。
2: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1: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2: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通幽。
0: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影壁、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2: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人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0: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磊的心中满是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磊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磊以它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2: 这个很普通，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
0: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磊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2: 对，
0: 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2: 好多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于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样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0: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磊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7年过去，张俊磊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子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2: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有5个老师。哇，所以
1: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4: 这是自己的努力。
2: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0: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

0: 和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磊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1: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2: 你可以压的，你看，
3: 我真能压出水来，都不是一个摆设。
1: 啊、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3: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2: 一是它用的方便，二是它这个下梁等砖，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就用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对，
3: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是不是、啊？
2: 对，对，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3: 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2: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哦，
3: 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2: 有年头了，那个长好大了。
3: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2: 孩子们还在刚会走啊，就种上了。
0: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磊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压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它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1: 就这一小方天井，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3: 对，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2: 那设计喜欢。除了我长这么大年纪也没看过跟这样房子。
0: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3: 在故事的这几天，我一直想描绘出它的样子。我想，它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它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它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它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0: 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0: 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You know, I expect President Xi.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6: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

0: 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 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 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 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2: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0: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 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一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

0: 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 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 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
1: 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护息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 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 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
1: 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里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里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 9月1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 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

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三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 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 1.1 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3: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4: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

0: 大游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游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1: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0: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0: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3: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4: 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5: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6: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5: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7: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5: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8: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5: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渔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9: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5: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4: 今天就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这两天秋粮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秋天的中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眼下，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在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六成，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0: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5: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

0: 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除了主粮，不少蔬菜瓜果也迎来丰收。在贵州毕节的这个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当地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这两天，山西省永济市50000余亩冬枣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走进永济市开张镇的冬枣产业园的大棚里，枝头的冬枣红黄透亮，果形饱满，当地枣农正加紧采摘、装车、转运。
1: 出果率都很高，产量都很大，这个糖度、口感、个头大小都符合市场要求。
0: 丰产带动旺销，今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家收购商来此抢收优质冬枣，新鲜冬枣打包装箱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2: 近期，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啊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
0: 很苛刻。
2: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

0: 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应，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七个条件你要接受，那七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很难通过一次接触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0: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2: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7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它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没有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0: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2025年生产线。

0: 也已经停了，可以说衰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啊，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啊，我是天机地机的这些雷达、空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啊，对你施加干扰之后啊，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啊，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啊，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啊，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说是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3: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10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

0: 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他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他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球员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2: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英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十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说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啊、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1: 嗯，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0: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就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嗯，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2: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1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3: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它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它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从华北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北方多地随着冷空气的活跃和增强，凉意渐浓，只有华南继续

0: 保留着夏天的气息。大城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南昌，还有南京、杭州，都会在秋分时节陆续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北方有弱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四川的东部到江苏一带将会形成降雨。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湖北交界这一带，局地有暴雨。明天呢，四川东部到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将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更多的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普遍是30多度闷热的天气，北方气温有所下滑。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日内瓦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22到33度。渥太华晴，5到18度。纽约阴转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昨天这个
2: 哎，那些耍的小朋友该说还最安全。来，拉起来看一下，拉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2: 秋天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2: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2: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0: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3: 1、2、3、4、5、6
0: 10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2: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0: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

0: 海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1: 把所有的船长注意安全。
0: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1: 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警察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可违法7可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2: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
1: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你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
2: 好了，
1: 你叫啥名字？
0: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1: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知道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心都不舒服，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杆都不能行，
3: 支流也不行，
1: 支流不行
3: 也不行。
1: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3: 好，
0: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1: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10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10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哎，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是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说话都是， 哎呀，我钓这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已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就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2: 我们来烤一点焖丝吧，买点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2: 你是台长啊？
3: 这个台长现在台长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2: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
2: 如果说有
0: 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4: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

0: 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1: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也钓了十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

0: 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1: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2: 收入大概有好多？
1: 有200多万。
2: 200多万那个？
1: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2: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2: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3: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喜提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货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 重要的一。

0: 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1: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啊，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0: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啊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0: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0: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泸城，这个泸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泸城之道太厉害了。
2: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0: 各位丫丫们，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江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0: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0: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3: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3: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3: 对对对，
0: 接住了啊。
2: 找到了江米机的主角米，江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4: 兄弟，你要几年的？
1: 一年内的，2斤半左右。
4: 这个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4: 太小了。你看这乳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2: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1天1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摆盘。法式江米汁，请慢慢享用。
2: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5: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2: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它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6: 你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看。
2: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6: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

0: 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1: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0: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2: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0: 非常的有手工感。
1: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0: 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1: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0: 哇，这看得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0: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两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0: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0: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1: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0: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

0: 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先驱，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1: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0: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2: 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1: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0: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1: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0: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1: 我们现在去西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3: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1: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3: 好嘞。
1: 哎呀，这么小啊。
3: 对呀、啊、
1: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3: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1: 肉质不是很紧实。
3: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1: 哎呀，这个可以，
3: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1: 看看有几斤，
3: 出底将近1斤肉吧。
0: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1: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4: 看看吧。
1: 有几种啊？
4: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1: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但是它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4: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1: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0: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江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

0: 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八分半的，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1: 哦，出锅了，
0: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
2: 出锅了，尝尝。
1: 嗯，来慢看看。
3: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延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0: 大家耐心口味好吃吗？
4: 可以。
3: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5: 咋呢，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
3: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5: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3: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深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深鸡汤。
5: 深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3: 明太鱼，
6: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3: 还有锅巴，
6: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5: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一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3: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5: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7: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5: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7: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4年了。
5: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7: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3-4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5: 可新鲜哈、
7: 一定美味。
5: 参鸡脆香堡总共是分3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 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

0: 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要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四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0: 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焕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利用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

0: 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2: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0: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3: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0: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4: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4: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5: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6: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7: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

0: 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0: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2: 比如说呢，有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岛内呢还有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3: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4: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 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

0: 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呢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

因为呢，一方面他巩固他的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0: 至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2: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雄升导弹、雄风二E导弹、 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

0: 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伯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外界关注美伊高层会否接触。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将于十月下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高龄者租房难成社会问题。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中东局势也再次站到了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交织的微妙节点。联大的外交舞台能为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带来转机吗？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拉开帷幕。21号，纽约一带机场出现大范围航班延误。
2: UN 총회 고위급 회기 개막에 맞춰서 각국 대표단들이 뉴욕에 집결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뉴욕 일대 공항들 관제 통신에 문제가 생겼습니다.
1: 当天，纽约共5个国际机场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截至22号上午，仅纽瓦克机场就有约700架次航班起飞延误，约300架次取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即着手修复，部分机场已恢复运行。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直升机抵达纽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22号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计划23号在联大发言。美方同意伊朗代表团赴美，但对代表团规模、在美出行范围施加限制。外界普遍关注联大期间是否会出现美伊高层接触的可能。
3: We have a history of U.S. presidents trying to meet Iranian presidents, and Bill Clinton, when he was president, tried to meet with Khatami, and Khatami actually scurried into the restroom and stayed there until Bill Clinton gave up. And then under Obama, he was trying to meet with President Rouhani, and intercept him, and you know, there was no public face-to-face, but they did arrange a 15-minute phone call. And then we did see a deal. We saw a nuclear deal, so...Will we go to diplomacy? Will we see another standoff? It's really touch and go, but it's pretty fascinating if you look at that previous history.
1: 近期，美伊局势在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之间反复摇摆。此前，双方一度传出重启谈判的信号，但随即再添变数。当地时间9月20号，美方表态正处于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阶段，称不久或将出现重大事态。伊朗军方则通报，根据情报判断，美方计划发起新的敌对行动，向边境调集大规模兵力，保持高度战备。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 MQ-9 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4: 这是一架 MQ-1 型无人机，高约2.1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 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2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
1: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一天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

0: 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 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
1: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0: 21号根据航运数据情报公司科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一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
2: بداية إلى أي مدى اليوم تساعر أسواق النفط احتمال لقاء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لرئيس الإيراني في نيويورك؟
3: طبعا بالتأكيد تأخذ ذلك بالاعتبار إضافة إلى وجود قيادات من الدول الخليجية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جمعية العمل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يمكن أنه يكون هناك لقاء يوم غد بين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وقيادا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خليجية هذا يعني أنه هناك ممكن بادرة أمل لعدم التصعيد
0: 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4: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
0: 半岛电视台认为， 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
4: 只要胡塞武装还没有控制沿海地区后方的高地，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和这一带海岸。 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
5: 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
6: 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

0: 伊朗战事今年二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 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71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3: 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The
4: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5: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护息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 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

0: 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3: 최신식잠수함서희함이언론에처음으로공개됐습니다이미운용되고있는해군잠수함보다탐지나무장성능이월등합니다다음달진수하고내년말해군에인도됩니다
0: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3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4: 압도적으로수중작전일수를늘렸고요 SLBM 발사문수도더늘었기때문에전략적인억제능력도더강해졌다고보시면됩니다
0: 徐熙号计划在10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1: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0: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六

0: 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大约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曾因高龄被拒绝。
1: 予診状況を見たいからってんで、通帳のコピーをお渡ししてるんですよ。別に預貯金もあるし、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という部分でお話聞いた。やっぱり年齢がという。この年齢で断られるんだ。
0: 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共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
2: この建物がもう築年数が古くて、で立地もあまり良くない場所なので、やっぱり間口を広くして貸したい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高齢者の方も受け入れて手は行きたいので、やっぱり見守りサービスをつけたりとかと、まあ、病歴を聞いたりとか、だ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つけてやっぱりお貸しはし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
0: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4.8%。随着独居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面临孤独与社会孤立风险的群体或将进一步增加。
3: やはりこれから高齢社会、もう超高齢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し、少子化ですし、そういう中でロボットの支援というものが日常生活でも、あるいは医療福祉の現場でも必要になってきます。
4: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5: 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6: 我学习中文7年。
7: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8: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始，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9: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8: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10: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8: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7: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11: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1: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1: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2: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制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1: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再来看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3: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

0: 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再来看，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0: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 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

0: 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 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 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即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包括推迟一项关于甲烷排放的法律。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 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1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B10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B7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 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 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 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2: 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焕新，咱家果园，咱放心。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
4: 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代表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来看总台。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前方报道。
1: 第三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两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

0: 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六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四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四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2: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3: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3: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5: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3: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6: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3: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

0: 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1: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0: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詹天佑奖颁奖大会22号在成都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与土木工程创新发展为主题，通过特邀报告、主旨论坛、专题研讨等形式，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前沿技术创新。会上，国家速滑馆、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工程、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等100项代表性工程获得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

0: 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啊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应，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啊，很难通过一次啊接触啊，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3: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

0: 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七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面又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2: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啊，对你施加干扰之后，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2: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10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3: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鹰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10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啊、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1: 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

0: 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1: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0: 嗯，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0: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战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3: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0: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

0: 是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1: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从华北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北方多地随着冷空气的活跃和增强，凉意渐浓，只有华南继续保留着夏天的气息。大城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南昌，还有南京、杭州，都会在秋分时节陆续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北方有弱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四川的东部到江苏一带将会形成降雨。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湖北交界这一带，局地有暴雨。明天呢，四川东部到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将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更多的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普遍是30多度闷热的天气，北方气温有所下滑。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日内瓦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22到33度。渥太华晴，5到18度。纽约阴转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